前段时间，一段寻找30年前笔友的视频在网上掀起了一波回忆杀。发起这项活动的是曾经的央视主持人董浩，没错，就是董浩叔叔。当年他主持的《大风车》《芝麻开门》七巧板节目，陪伴不少80后、90后度过了整个童年。3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帮守着电视机的孩子们，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渐染风霜。他们在评论区诉说着生活的不易，看着那些诉说自己不易的留言，董浩红着眼眶讲起一段往事。那是1992年，36岁的董浩正在事业的巅峰期，他主持的少儿节目《大风车》红遍大江南北。然而高强度的工作也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连续10几年的时间里头，他每天只睡4-5个小时，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终于在本命年的时候查出了急性肝坏死，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死亡率高达85%，医生预计他只剩下8天的时间。对于一个事业正值上升期的主持人来说，这无疑是个极大的噩耗。然而当时躺在病床上的董浩，事业心、进取心通通不见了。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守寡了几十年还没有好好享福的母亲，是稚气未脱还不满7周岁的女儿，是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发妻。工作中的未尽之事，人际关系的琐碎纠缠，以前数不尽的焦虑和烦恼一下子都消失了。在一纸病危通知书面前，董浩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那就是活下去。正如董浩所说的那样，或许现在的生活很累，但是只要能够活下去，终能等到阳光明媚的日子啊。人生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挫折，感情的破裂，事业的滑坡，亲友的离散，但是一切苦难和坎坷在身体的疼痛面前都会自动消失，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更是无足轻重。人生海海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好，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更为重要的是人生海海，起落沉浮，总归还是要好好活着。人这一生啊，除了生死，皆是擦伤。来听董浩携手戴佳怡还有土豆王国小乐队给我们唱出的小时候的歌。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

0: 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碧霄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当我们都老了，希望你我都能够拥有丰盈、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依旧可以一路生花。来听两位老人张双立和陈彼得所唱出的《一路生花》。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知乎上面有这样一个提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问题啊？说有哪些让你醍醐灌顶的人生经验？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说的是，无论跟谁相处，千万不要透露自己的底牌。网友小莫呢就分享过他的惨痛经历。小莫跟同事呢既是工作上的搭档，又是老乡，平日里头关系很好。因此呢，当小莫的家人生病住院，需要他长期陪护的时候，他想也没想就把这事儿啊告诉了他的这位亲密的同事。这个同事呢当时也很体谅他，不仅常常安慰他，还会帮他完成一部分工作。可是没过多久吧，两人所在的公司因为管理不善而倒闭。恰巧小莫偶然得知一家大厂正在招聘他们这个领域的人才，便约了同事一起去面试。然而就在小莫顺利通过面试准备去报道的时候，公司主管私下就找他谈话，问他是不是需要照顾家人，不能经常出差。小莫当场就傻眼了，很疑惑主管为什么会突然这样问。而主管接下来的话则更让他吃惊。主管说，是那天跟你一起面试的同事说的，你如果是这个情况会影响到后续的工作，抱歉，我不能录用你了。小莫这才明白，原来是新公司的用人数量缩减，原来是招聘两个人，现在变为二选一。因此同事为了能够顺利进入这家公司，便跟主管说了他家里的情况。都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表面的和气不一定代表真心，面上的交好也未必就是真情。对熟人有所保留并非不真诚，而是对自己的保护。更何况成年人的关系本就错综复杂，不亮出自己的底牌，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才是明智之举。我个人很认同这样一句话，说人与人之间还是克制为妙。仔细想想，哪次滔滔不绝之后带来的不是悔恨。的确，语言几乎和一个人命运的浮沉绑在了一起，出言无忌往往伤人伤己，谨言慎行才能避祸趋福。无论跟谁相处，都要在口中心中留下一把尺子，把握好言语的分寸，关系再亲也别把显摆炫耀的话挂在嘴边，低调谦卑才能够在世间站稳脚跟。别人的难堪呢，咱不戳穿啊；别人的伤疤，咱不去触碰，给彼此留有体面，关系才能够长久，不是吗？也不要因为一时的信任，就泄露自己的隐私，暴露自己的软肋。愿你我都能够在人际交往当中，管住嘴，守住心，对外游刃有余，对内可以周全自己。来听，这是当年的一部电影《画皮》的主题曲，来自张靓颖唱出的《画心》。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八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在汉语中，挑衅的这个衅字啊，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尤其在挑衅这个词组当中，衅的含义显得是尤为重要。那么挑衅的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挑衅的衅从部首来看的话，不难发现跟写有关。在《说文解字》当中，衅被解释为血祭也，这里的衅啊，是古代祭祀的一种方式，最初指的是用牲畜的血来涂抹器物的缝隙。随着时间的推移，挑衅的这个衅字的含义就逐渐扩展了，它不仅指代祭祀活动，还衍生为缝隙裂痕，象征着感情上的裂痕或者争端。左传宣公十二年当中提到，惠文用诗，观衅而动。古文孔颖答书解释，衅是间隙之名，说明了衅字在古代文献当中也有缝隙的意思。在人际关系当中啊，缝隙或裂痕一旦形成，就特别容易导致争端或者冲突，而挑衅就是故意寻找或制造争端，试图激怒对方。在这里，衅成为了争端或裂痕的象征，而挑呢，则意味着主动出击，有意为之。挑衅者通常会利用对方的弱点或敏感点，试图挑起争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挑衅的现在古籍当中既有血迹的含义，又逐渐衍生为缝隙裂痕和争端。在现代汉语当中，挑衅已经成为了一个常用的词组，它准确地描述了那些故意制造争端试图激怒他人的行为。所以听了这么多，你明白了吗？挑衅的衅就是写字旁，右边是半边的半，这个字儿，它到底是啥意思啊？来听当年的电视剧《武林外传》的主题歌，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版本，来自路虎写手张远所唱出的《侠客行》。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我们这一辈子啊，就这样，大一点有能力了，先为父母扬名，结婚生子之后再给子女帮扶一下。一生忙忙碌碌，很多人很快就会来到50多岁，忙完了给父母和孩子的事儿，中国人大都会做第三件事儿，那就是给自己积福。我身边大部分人都相信民间传说的所谓善有善报。有句话呢是这样解释的，说人为什么要积德行善，因为在未来某一天你遇到了困难，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帮你渡过难关，它不是人也不是钱，而是你从前积累的善。之前看过一个网文作者写下的故事，说有一名货车司机接到了一单紧急的运输任务，需要把货物送到1500公里外的吉林长春。当他驶入吉林省内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雪，高速也因此被封，他等不及雪停，就走了国道去长春。这一路他又累又饿，决定找个地方休息吃饭。可是下了国道之后才发现这里人烟稀少，根本找不到营业的餐馆。直到天黑他才找到一个亮着灯的屋子，屋里头呢是一位70岁的大娘，听到他的来意之后为他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他越吃越觉得熟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他开始跟大娘聊天，说自己5岁被拐的故事。万万没想到大娘家里头也有一个5岁被拐的儿子。一来二去之间，俩人去做了亲子鉴定，又是巧合般俩人有血缘关系。你看这命运的齿轮就在这时候转动了，45岁的货车司机迎来了自己的归家之路，70多岁的大娘也等回了她牵肠挂肚多年的儿子。有评论说，因为货车司机善良才想着冒着大雪将货物送到，因为大娘善良才会给他做碗面条，他们才有后来的对话。他们两个都是善良的人，所以上天会让他们相遇。这个故事真假无从考证，但是其中传递出来的爱与善意，又何尝不是咱们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殷切的期盼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有福报，希望在经历更多故事的终曲配得上这一生的颠沛流离。那如果没有呢，我们还有希望。如果你的心眼填好又有德行，那你终有福报。如果有福报却依然发不了财，请不要疑惑，老天可能将你的福报化成了健康的身体、平安的日子、温暖的家庭和有良德的子孙后代。福报不一定会让你很有钱，但是一定会让你成为圆满的自己，会让你有一个还不错的家庭，会让你平安幸福。前一阵子看到前山东卫视的著名主持人大兵老师做直播，他在直播的过程里头说到，在现在的情形下，一个人最好的生活方式很简单，人到一定年纪，家里没人生病，收入还算稳定，不管赚得多还是赚得少，不折腾，安安稳稳平平静静的生活。不少一到中年的人回复说，这样的生活也只有历经沉浮大彻大悟的人才能够真正感悟得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收入稳定，家庭和睦，这已经是一种福报了。毕竟大部分普通人的一生不是非得多么励志多么上进，也不太有太多鲜花掌声，更不必追求生命的宽度。重要的是能立足当下，把握好手中拥有的，是能善待家人，给孩子一点指引，照顾好自己，为人生积攒福报。中国人向来辛苦打拼，为的又何尝不是在人生行至中年之后，看着家人因为自己的努力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看着孩子因为自己的教育拥有了更多选择，看着自己身体健康，心态豁达。
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愿我们都能过上让自己和家人都满意的安稳生活。这是都市话题剧《故乡别来无恙》的挥别曲，来自剧中的两位主演任素汐和张弛所唱出的《大儿歌》。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Good morning，
2: 嗨，早上好，
3: 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4: 早上好。
5: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锣号，尾声早上好。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时光。
6: 相约好时光。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9:30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

这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是说谎要有所保留，如果对方是熟人便不必有所顾忌啊。可其实在熟悉的人面前也需要讲究分寸跟尺度，越是相熟越容易多言惹祸，那些说出去的话不知何时就会变成暗器伤到自己。显摆炫耀的话，透露底牌的话，揭人伤疤的话，尤其是这三句话，永远别在熟人面前说，否则害人害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杨紫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承欢记》啊？在这个戏里头呢，麦承欢的奶奶去世前把市值不菲的酒店留给孙女儿继承。麦承欢的母亲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啊，心中狂喜不已，开始四处跟亲戚朋友炫耀，又是显摆女儿当了大老板，又说自己住上了大房子。结果没过多久，各路亲戚就纷纷找上门来，有的要求体验一下豪华酒店的套房，并且在酒店的一切费用都让麦承欢来买单，有的仗着过往的交情赖在麦承欢家中不走，想方设法的要钱。麦承欢的姨父更是公开叫嚣，如果不给他一笔钱他就彻底不走了，下半辈子都要住在麦承欢家。总之自从麦承欢的母亲露富之后，他们一家人便被亲戚们搅和得再无宁日。想起这样一句话，一来二去只会让人心生嫌隙，再融洽的关系也只能够渐渐疏远。

我相信这阵子呢，有不少的朋友都刷到过这样一个视频。广东一名92岁仍精神抖擞的老人向记者分享自己的长寿秘籍：看得开，人没烦恼。

开心，喜欢打麻将，带曾孙，对什么事儿都感兴趣。我们总以为晚年生活过得好不好，取决于年轻时候打拼下的财富多不多。但是老人的回答告诉我们，真正决定晚年生活质量的，不是财富，而是好的心态跟健康的身体。一个人拥有好心态和好身体，其实每天粗茶淡饭也能生活得开心舒服。反之，即使富甲一方，也一样过不好。而想要有好心态和好身体，就要培养好习惯，重视精神世界，给生活增添色彩，坚持适量运动，让身体保持活力，维持良好社交，给情绪提供出口。拥有这三个习惯的人，据说晚年生活都不会太糟哦。前段时间，书画鉴定家徐小虎在节目《第一人称复述》当中的状态惊艳了很多很多人。91岁的他，当时虽然头发已经白了，脸上的皱纹呢也清晰可见，但是神态和言行里却依然有着少女般的俏皮。对徐小虎而言，衰老仿佛是件不值一提的事儿。50岁的年纪，别人已经准备退休，他却跑到英国读书，并先后拿下硕士、博士学位。78岁时，别人已经在家里头安享晚年，他却跑到尼泊尔修行。在那里，他写自传、学尼泊尔语、做翻译工作，每天过得充实又快乐，活成所有女性理想当中的样子。衰老会光顾每一个人，但是他在不同的人身上呈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精神世界匮乏的人会早早被衰老打败，即使年龄不大，精气神儿却早已经不见了踪影。而精神世界丰富的人，即使经历岁月搓磨，也依旧能够在困境中散发出光彩。前战地记者周轶君曾经去养老社区采访了40位平均年龄78岁，但是每天都过得非常忙碌而快乐的长者。他们当中有人研究数独，有人沉迷于 cosplay， 有人解读经典歌剧，有人研究宋词。看着他们每天活力四射的样子，周轶君一度以为他们比其他人幸运，未曾受过病痛的折磨。可随着采访的深入，他才发现痛苦并没有放过他们，只是他们从来不用这些苦来描述自己的生活。所以即使在马航 MH370 事件中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即使颈椎、胸椎、腰椎全部动过手术，即使心脏已经植入了7个支架，即使子宫、卵巢、右乳1/3的肺叶都被摘除，即使因为肠癌、肠梗阻经历了2次病危，他们依然保持着精神的独立和富足。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叩问殷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国考古学核心任务的当代延续。殷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和圣地，也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遗址。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历史，不仅造就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批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还孕育了甘于奉献、勤于探究、严于治学的中国考古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播剧《叩问殷墟》就是一部以殷墟近百年考古为主线的考古题材四集连续剧。这部广播剧以两地甲骨文专家的视角，以一位电影编剧的口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重现了殷墟考古中的重要事件。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叩问殷墟》。

0: 大王的宠爱，所以他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子，一定要为自己铸造一尊远超富豪墓中的前所未有的大方鼎殉葬。后来经过科学研究，司母戊方鼎和司母辛方鼎的铸造工艺和金属成分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在司母戊方鼎中奇特地出现了一些不属于青铜合金的物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你昨日要五十车硬柴我已经运过来了，今天铸鼎的进度如何呀？大王刚才还在过问此事。
2: 将军，我是整个王朝制造青铜器最好的人，大王难道还不信任我吗？
1: 哎，你多虑了，大家都知道那对司母辛方鼎就是出自你手，大王怎会不信任你呢？只不过我身为督造，时时刻刻了解铸鼎的进度也是应该的。
2: 昔日铸造司母辛鼎之时，我用了工匠300，奴隶杂役500，方确保了按时完成。这次铸造司母戊鼎，为何只给我奴隶杂役300呢？别的不说，但是那200多口融化青铜汁液的干锅，就需要多少人手同时操作？将军，这可不是儿戏呀！
1: 是是是，此事我已经禀报大王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再说了，这次不是给你调配了600名青铜工匠来配合你完成铸鼎吗？就咱们这个铸造作坊，每天消耗的粮食物资，真是不计其数啊！
2: 哎，青铜来之不易呀。这次王朝决定铸造如此巨大的鼎器，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肯定是无法按期完成的。
1: 如今我商王朝威震四海，国运隆昌，别的不说，就在上次东海之滨的战斗中，居然发现了有黑皮肤和白皮肤的俘虏，真是闻所未闻呐。
3: 师父，师父，鼎耳浇铸已成，请您前去过目。
2: 不必了。鼎耳只是单独的两个陶范，浇铸起来没有多少难度。我担心的是鼎身和4个鼎腿的浇铸。此鼎如此巨大，但是陶范我们就先后做了不下500个，才盼来了这个近乎完美的陶范。今天是浇铸的大日子，我已经提前请了大祭司做了龟甲占卜。
1: 大祭司怎么说？
2: 昔日铸司母辛鼎之时也做了占卜，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大祭司说，也许是因为妇好王后本人就曾经是大祭司的缘故。可今天为铸司母戊方鼎时，祭司问卜结果为吉。
1: 吉？太好了，吉兆。
2: 只是
3: 不好了，不好了，师父，我们把熔炼好的青铜液倒进方鼎的陶范时，在足部和鼎体之间一直都在翻腾，恐怕会有气泡产生啊！
2: 啊！难道真的应了占卜的卦意？此鼎铸造为吉，需祭一人。
1: 那咱们就赶紧找一名奴隶来祭祀吧。
3: 我们去准备，
2: 且慢。你们不懂。按照我们铸造青铜重器的最高祭祀礼仪，需要执掌铸造的头领来做祭品。
3: 啊，师父，你
4: 师父，
2: 这是上天的旨意，也是我的荣耀。我注定要跟这尊前所未有的大鼎融为一体。徒弟们，再往干锅下面加把硬柴，送为师上路了。
5: 师父。

0: 第四集。
1: 这场戏啊，我的想象力把我带到了当时的情景。要知道，被誉为天下第一顶的商思母戊顶，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气候利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呈四柱足，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顶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但是司母戊鼎在抗日战争期间出土面世后的种种传奇经历，就足够我写下一部精彩无比的电影剧本了。好了，还是回到我和爷爷在殷墟的经历中来。今天张宏教授请爷爷和我品尝安阳本地的美食。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道口烧鸡吧？看上去好像一个古代的大元宝。哎，
2: 对呀，这个正是地道的道口烧鸡啊。我刚洗过手啊，就给你献丑了。哎，这个道口烧鸡啊，讲究的就是上桌以后当着客人的面再给撕开，而且还有一讲，必须把三地的给撕成二地的。
1: 哦，此话怎讲？
2: 就是把烧鸡撕开平摊以后，还要保持一只鸡的完整形状。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三地转二地。
1: 这个比喻还蛮有趣的。哎，那这个炖菜叫什么？啊，
3: 这个是安阳本地最著名的小吃，扁粉菜。
1: 嗯，口感真好哎。哎，刘健，我告诉你啊，每次回大陆来，各地的美食简直太让我着迷了。
3: 是吗？
4: 中国的胃啊，中国人最了解。邓丽啊，我建议你可以考虑调整一下工作节奏啊，好好在大陆生活一段时间。
1: 哎呦，爷爷，我何尝不想回来啊？就是，你知道的，做我们这个行业，离开一个星期，可能下个月就被淘汰了。
3: 哎，邓丽，我想，你在这边，应该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的。
1: 嗯，我可以考虑一下。哎，张宏教授，
2: 嗯，
1: 我想请教您。如果没有殷墟的考古发现，那会怎样？
2: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没有甲骨文出土和殷墟的考古发现，那么西方的历史书和学校教材，甚至包括国内的许多历史书和教材，会依然将西周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中国也只会被标记为3000年左右的文明史，至于商朝和夏朝，那肯定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更早的三皇五帝了。如果没有甲骨文的出土和殷墟的考古发现，在西方以现代考古学为标准的历史考证下，西周的青铜器和文字就可能被认定是从西亚传过来的，周武王有可能成为古埃及或者古巴比伦或古希腊的某位人物，他们被同胞打败后，在敌人追赶下拖家带口的一路往东逃亡，最后越过帕米尔高原或者是西伯利亚大草原，来到东亚黄河流域，建立起了强大的周王朝。于是中国城市文字农业以及青铜器技术都有了来源，那都是他们从中东带过来的，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明顿时缩水成了周以后的3000年，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传承就仅仅停留在了传说上。
1: 嗯，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西方考古界和学术界，甚至包括电影娱乐界， 确实存在对我们中华文明质疑的声音，而他们的考古方向总是集中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这三个已经消亡的文明上面。很多考古专业人士对于延绵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4: 欲知大道，必先为始，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这两个年轻人好像很聊得来啊。
2: 是的是的，毕竟年纪相仿，共同的话题很多。
4: 张教授啊，其实我这次来殷墟亲自参与田野考古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圆梦，更是为了完成自己这一生的夙愿。
2: 哦，此话怎讲？
4: 我的一生家，我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
2: 这，
4: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研究甲骨文。张教授，我这一生过得很踏实，也很幸福。毕竟，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
2: 邓教授，我
4: 这次来殷墟，听到了那么多关于殷墟考古的故事，还亲自完成了一天的殷墟田野考古工作。我已经死而无憾了。
2: 邓教授，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4: 张教授，这趟殷墟之行让我更加坚信，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人的坚守和奉献下，中华文明的璀璨必将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全人类面前。
2: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将心，不舍初心，得始终。邓教授，咱们这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既是用手铲在发掘着历史，又是在用我们的坚守致敬令人敬畏的中华文明。邓教授啊，你好好活着，咱们一起努力。
4: 好，咱们一起努力。
1: 喂，刘谦
3: 啊，
1: 我已经决定送爷爷回台北以后就回安阳来，好好的把我的剧本写出来，你欢不欢迎我啊？
3: 是吗？那太好了。
1: 你欢迎我再来殷墟吗？
3: 我等你，等你回来。
1: 说好了，你等我回来。
3: 一言为定。那么，编剧邓丽小姐，请问你已经想好自己要写什么了吗？
1: 想好了。我要写的剧本内容是向中华文明五千年。
0: 我真服你了，当初我要知道

0: 有你这样，我说啥都不能跟你在一起。
1: 为什么？
0: 还为什么？你看你当初给我发那些照片，全是美图秀秀 P 的。
1: 我没 P。
0: 哎，你还搁那犟哈？你没 P， 来这来，这还有你照片呢，来，你让大伙看看。啊，这都 P 成什么样了？这是你吗？
1: 哎呀，我不敢看。
0: 这服了你了。
1: 媳妇，我跟你说，我 P 错了啊，这个脑袋我不能安这个上，你知道不？我就整错了，我当初我就给他。
0: 这床单怎么是湿的呀？我不告诉你今天洗完拿出晒去吗？
1: 我晒了。
0: 你在哪晒的？
1: 在朋友圈啊。
0: 我真是服了你了，
1: 老多点赞的了。
0: 你别墨迹了，来打开抖了抖了挂上。
1: 嗯呐，
0: 真是的，来
1: 来，媳妇儿，来
0: 一二三，
1: 哎呀，
2: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不是我有那么大劲儿吗？
1: 那你使那么大气儿？
0: 真是的，快来，好了，来
1: 一二三，哎呀，
2: 见到你心情慌张。
0: 这人看着的干啥呀？
1: 流氓！
0: 别闹了，快来来，好好的，
1: 来来来，一二，哎呀，
0: 有完没完了？啊，有完没完了？
1: 媳妇儿疼！
0: 我告诉你，别给我嘚瑟，一边去！
1: 哎呀，媳妇儿，人家都说女人是水做的，你是水泥做的吧？
0: 能不能别气我了？我一天都没吃饭，我都饿死了。哎。
1: 来，老公，给你拿个苹果。
0: 我最不爱吃苹果。
1: 这是下午你妈送来的。
0: 那我也不爱吃。
1: 我老丈母娘最爱吃苹果呀，24颗牙，23颗是假的，就剩一颗大板牙了。那吃苹果刨啊，像挖掘机似的，挖掘机修理哪家墙，起到黑龙江找老丈母娘。
0: 你完没完了你啊？你能不能不在那埋汰我妈了？
1: 你爸跟我说的。
0: 你别听我爸乱说，烦人。
1: 哎呀，媳妇儿，来，老公给你削苹果啊。
0: 哎哎
1: 哎妈，这苹果这皮可厚了。
0: 一个大老爷们削苹果也磨磨唧唧，你看这手啊，还兰花指，啥时候能削完呢？拿来，我自己削。这就削呗！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媳妇儿，
2: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没完了是不是啊？
1: 哎呀，
0: 没完了！
1: 媳妇儿疼！
0: 我告不告你，别给我嘚瑟！
1: 媳妇儿，你松开我新垫的鼻子，新垫的。
0: 那你再嘚瑟！
1: 哎呀，你给人帅气的小脸蛋都给我整毁容了！
0: 哎呀，我呸！
1: 哎呀，
0: 哎，你还敢嫌弃我？
1: 不。我要把它抹匀了。
0: 我看你咋这么恶心呢？
1: 哎呀，吐了就好了。
0: 不是你今天这么反常，你到底要干啥呀？
1: 我就想你给我生个小孩儿。
0: 啥生孩子？
1: 嗯，
0: 我一天工作这么忙，你生啊？再说了，生个女孩也就算了，要是生个男孩，我真是不敢想象那画面。
1: 我看出来了，你嫌弃我了，你嫌我娘，对不对？
0: 对呀，我就是嫌你娘啊，嫌你没有阳刚之气。你要干啥？你要干啥？
1: 信不信我跳下去？
0: 哎，你跳下去。
1: 哎呀，我害怕。
0: 哎呦我的妈！你看看你那出啊，你让大伙说他娘不娘？
1: 你们呀。我爷们儿不，哎呀，我疼！
0: 哎呀，老公，你快起来！哎呀妈，干啥呀？这是啊！
1: 我爷不爷们儿？
0: 这是咱俩结婚以来你最爷们儿的一次。
1: 生不生孩子？
0: 给自己看。
1: 呀呀，媳妇儿，你都怀孕3个多月了，媳妇儿，
2: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1: 想啥呢？我要领你吃饭去，流氓。

0: 个笑声不断的节目，一个乐观向上的胖子，一群爱好快乐的听众，组成了相声小品搭建的空中茶楼。江苏文艺广播，王鹏，请你做客曲苑茶楼。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现在有很多旅行社，我们尤其是到了几个重大节日的时候，你像国庆啊，春节啊，有时候五一放长假的时候啊，都是现在举家要出去玩。现在出去玩不要自己去什么找什么地方去了，或者是自己到那个什么景点去买门票，然后再去找旅馆，找个旅行社，哎，什么地方你想去哪个地方，哎，玩三天也好，玩五天也好，旅行社全带你搞定。这个有这么一家人也是跟着旅行社出去去玩了，哎呀，玩得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不光是生活、门票、日程不要你操心，而且还有这个导游。导游呢，就是经常会这个在你那个行车的时候嘛，不是要在那个给大家介绍这个情况。包括到了什么地方以后，哎，注意往左边看，这边是这个当地的一个土特产的一个风景，这个风景呢是非常有历史渊源的，哎，再往这边看，这边是刚刚建成的一个文化乐园，这个文化乐园是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一个文化乐园，目前正在打造什么航空母舰的一个，讲得非常好，这边看得也非常开心，哎，就在这个车上呢，讲到呢，哎，那天呢正好还有个。记者也在这个车上随这个团出发，考察这个旅游团的一些行程。哎，车上呢，这个衣服是都是散客，哎啦，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人，还有老外也参加了，因为老外在中国这个也生活，有的是在中国打工的，在中国上学的，他也参加旅行社，在一起玩，一起坐这个车上，大家都其乐融融的，开心的不得了。哎，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车子驶到这个服务区了，到了服务区以后，这个导游就讲了啊，请各位游客方便一下，方便完了以后，我们一会儿继续行车，请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我们马上还要关门了啊，那个请大家下去的时候一定把自己贵重物品带下去，好，就这样，这边陆陆续往下，这个老外呢就很茫然。干什么？下去干什么？去下去方便一下。什么？下去方便一下子？方便一下？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什么意思？就是小便，听不懂，正好旁边这个记者呢。哎，比较这个灵活。哎，你好，就是 WC。 哦 ，sorry，WC 哦，下去了。哎，沟通的就非常好，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前面就上来了，上来一个车啊，旁边看旁边还有人没得上来啊？都上来了吧？好，那我们走了啊。这车子日一开了，一开起来，哎，很稳当。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这个记者一想，哎，这个旅行团正好有个老外嘛，我来采访采访他。这个，你好，哎，你好，玩得开心吗？很开心，服务很好，介绍的也很精彩，会非常非常高兴。你中文说的蛮好嘛？哎，一点点皮毛。你现在方便吗？啊？什么？我说你现在方便吗？啊？我方便过了。哦，好，我的意思，你要放，我是说你在方便的时候，我采访你啊。我方便的时候，你采访我，你，哎呦，这样恐怕不好吧？方便的时候采访一难为情的，不是没得事。如果说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

0: 那这样吧，我们放面的时候，你一起来采访采访。
1: 啊啊！
0: 你方便的时候再采访我，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1: 更不合适了，你那更不合适。
0: 那这样子，你让我们找时间，我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起方便的，我来采访你。
1: 啊，一起方便还采访我 ？No No No， 坚决不可以。
0: 你看看，这都是还是语言上的不通造成的一些误会和笑话。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北京时间12: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的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钟开始到1点钟，一起来到小星星的时间，陪伴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成长。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上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新朋友是哪位呢？另外啊，也欢迎各位啊，可以啊登录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登录到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实时视频直播。
3: 没错啊，那这次呢要特别提到啊，今天呢这位小嘉宾呢还真是有一点不一样，是我们首位七彩新主播正式的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我们七彩语文和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栏目啊合作的七彩新主播正式上线的第一期节目。
4: 是的啊，我们将邀请各行各业多才多艺热爱阅读表达的优秀小朋友走进直播间啊，用声音展示少年的风采。那今天手机做客的小主播啊，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3: 没错啊，手机嘉宾武诺林小朋友，来，我们先让他跟大家问声好，好不好？打个招呼，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还有正在通过我们视频观看直播的朋友们，一起来问好，好吗？
5: 好的，
3: 好。

0: 来大声的说出来你的名字好吗？
1: 我们看着屏幕打个招呼好不好？
0: 来，伸出你的小手来跟大家自信的打招呼，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2: 好的。
0: 开始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力学小学一年级三班的武诺林。
0: 欢迎诺林来到直播间啊。
1: 一年级的啊，这个现在五月份，再过几个月就二年级了啊。
2: 是的
0: 、不要紧张啊。这个刚刚在直播开始之前呢，诺宁在外面特别的严肃。这个能描述一下当时看到直播间，走进直播间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的吗？
2: 我心情有点开心也有点激动
0: 啊。
1: 那你不紧张吗？
0: 就不紧张吗？
2: 也有点
0: 紧张到忘了自己刚才有一点点紧张了，是不是？那现在呢，直播一开始了，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第一次在耳机当中听到声音，哎，是什么感觉？自己的声音听着跟平时自己说话的时候声音一样吗？
2: 感觉一样
0: 啊，感觉一样
1: 、是不是还是有点区别、
0: 不太一样、
1: 哎，那诺林之前来过这种广播节目的直播间吗？
2: 没有
1: 、是吧？第一次。那你之前有没有对这个广播节目直播间有过幻想？就比如说家人告诉你说，哎呦，诺林我们要去江苏文艺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了，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会不会想象一下，哎，这直播间是什么样的？
0: 对，你想象中的应该这个直播间里有什么呢？
2: 我觉得应该会有话筒什么拍摄的东西
0: 啊。对，
1: 那今天来到之后你觉得跟你想象当中一样还是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0: 哪里最不一样？
1: 能跟我们说说吗？
2: 感觉这里的科技比较发达，然后东西比较多。
1: 东西比较多。
0: 就看到我们面前有好多个电脑，然后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个主播台上有各种各样的按钮，觉得特别神奇，是不是？
1: 当时是不是就想了说有话筒啊，有这个拍摄视频的设备？没有想到说，哎呦，哥哥姐姐前面还有这么大一个操作台，还有这么多台不同的这个电脑监视器，心里现在是不是在犯嘀咕？这些东西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0: 是不是？
2: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其实诺林来到直播间最好奇的就是第一个他的耳机，对不对？他不停在问这个耳机有什么用啊，我能听到什么呀？现在知道能听到什么了吧？
2: 知道了
0: 啊。能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对不对？
1: 就有可能啊，就是你诺林如果是你不戴耳机的情况下你可能没有办法精准的听到自己的声音，没有办法更好的听到我们的声音，对不对？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说话声音大了，说话声音小了，是不是？所以说耳机的作用就在这儿呢。
0: 这就是神奇的直播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也许每一个直播间都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呢大体的设备其实是相同的。今天也借着诺林来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是的，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七彩新主播诺林。
0: 没错啊。那诺林来到这儿，你刚才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来自哪里，哪个学校，对不对？那要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你，那你需要详细的介绍一下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啊，平时都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啊这个运动啊，或者说画画啊等等的，或者是哪些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2: 可以啊。
0: 好啊。
2: 我平时特别爱运动。我会游泳。也喜欢打篮球。
0: 还有什么吗？
2: 我的休闲时我会玩乐高和搭积木。
0: 对，就现在乐高可能是有很多小朋友最爱的一项课余运动之一了。
1: 这个从诺林的介绍来看其实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活力满满的男生。对吧？
0: 是的。
1: 你看，喜欢运动游泳、篮球还有这个搭积木都是这个动手类的。
0: 比
1: 较强。那比如说这个唱歌跳舞诺林有接触吗？
2: 唱歌接触过，但跳舞我以前有跳过一点，我现在
0: 没再学习了，是吧？
1: 为什么不跳了呢？
2: 我也不知道。
0: 这才是最诚实的回答啊。
1: 那平时选择这些兴趣班啊，那哥哥有个问题是
0: 你自己
1: 想去选择呢，还是说家人会去帮你来选择呢？
2: 一般都是我妈妈直接去报的。
1: 一般都是妈妈直接报的呀。哎呀，回头我觉得妈妈要多听听诺林的意见哈。
0: 对，那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诺林，那这个目前妈妈给你报的这些兴趣班当中，你最爱的是哪一项啊？
2: 我最喜欢的吧。

0: 嗯，打篮球也挺喜欢的。
1: 也挺喜欢，但不是最喜欢的。
2: 最喜欢的我还是最喜欢上学一点。
0: 最喜欢上学一点啊？嗯，哇，那看来在学校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快乐的。
1: 那像你喜欢上学，那问题来了，你是喜欢这个文化课当中的哪一门课呢，还是喜欢上学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呢？嗯，我喜欢美术和科学。
0: 哦，美术和科学课。你看没，全面的发展啊，就综合素质很强的一位小朋友，就运动呢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呢像一些近的这个美术啊，这个声乐啊等等都有所涉猎啊，还是非常棒的。嗯，
2: 其实你看啊，就现在小朋友真的是不得了啊，我当时就是我看到诺琳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像这么大的，嗯
0: 啊，
2: 其实你看啊，就现在小朋友真的是不得了。
0: 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包括现在的各种设施也非常的完善了。
2: 是的。
0: 嗯，那今天诺琳呢来到直播间游泳器走到这里，其实小朋友真的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可能说到直播间就会有一点点紧张。今年诺琳也报名参加了七彩语文的讲读演大赛，对不对？
2: 怎么说的？当时准备的哪样的作品呢？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样的，我有不太知道。当时我就问我妈为什么要给我报这个，然后妈妈怎么说的？
0: 为了你更好的发展，为了你更好的学习，对不对呢？
1: 我也听过她说。
2: 然后妈妈怎么说的？
0: 为了你更好的发展，为了你更好的学习，对不对呢？
1: 我也听过她说。
2: 然后妈妈怎么说的？
0: 为了你更好的发展，为了你更好的学习，对不对呢？
1: 我也听过她说。
2: 然后妈妈怎么说的？
0: 为了你更好的发展，为了你更好的学习，对不对呢？
1: 我也听过她说。
2: 然后妈妈怎么说的？
0: 为了你更好的发展，为了你更好的学习，对不对呢？
1: 我也听过她说。
2: 然后妈妈怎么说的？
0: 为了你更好的发展，为了你更 最后的作品，
1: 就是你最后决定参赛，这个给大家展示的作品是什么呢？
0: 过火焰三杯。
1: 哦，过火焰，这个杯一加字儿啊，过火焰山呗啊，选择这个作品，感觉还是
2: 有点无奈啊。
1: 哎呀，但是怎么感觉这个作品其实你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是不是？
0: 已经很熟，可以背了
1: 可以背下来了。
2: 就是，我从诺林的这个语气当中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作品对于诺林本身而言没有什么挑战性，
1: 就已经再熟悉不过，非常的日常。
2: 哎，所以说啊，我要是他妈妈爸爸，我要给诺林加点码我要给诺林上点强度了，
1: 更高的挑战才可以，是不是？
2: 那这个诺林既然喜欢阅读的话啊，那平时诺林在学校或者是在家里有没有额外的去背诵啊，或者了解一些古诗古词之类的呢？
0: 没有
2: 啊。没有
1: 啊，完全没有。那你会背古诗吗？
0: 会背一些
1: 啊。会背一些，比如说你现在能想象得到的一下子冲出你脑海当中的这一首古诗会是什么呢？
0: 应该是咏柳吧。
1: 啊，咏柳啊，能背出来给大家听听吗？
0: 可以吧。
1: 可以吧，
2: 那来试一下吧。
1: 他非常的谨慎啊。来，咏柳送给大家。
0: 咏柳，唐·贺知章。碧绿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哇哦，棒棒的，非常不错啊。这个平时呢可能也要多多的去接触各种各样的古诗词来储备自己啊，这个看看有哪些这个知识我们可以多多的去学习。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1: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今天呢，小星星特别迎来了一个特别时刻啊，是我们的七彩语文和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合作的七彩新主播正式跟大家见面了。我们的首期嘉宾武诺林小朋友来自于南京市力学小学一年级，今天呢是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在半年之后呢，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再次欢迎诺林。
1: 嗯，对，跟大家挥挥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大家好。你看啊，现在连坐姿都不一样了。半年之前呢，坐姿是微微向前的，半年之后呢，现在就已经是双手扶着旁
2: 边的座椅。现在不紧张了，对不对？
1: 对，是我完全放松下来了。嗯，
2: 哎，我觉得啊，今天诺林啊，我再给你留个任务吧，我就可以跟这个班级的同学来分享一下，哎，进到广播节目直播间是什么样的啊？你可以说，你可以让他们先猜猜。你说你们猜一猜
1: 广播直播间有什么、
2: 有什么东西
1: 对。哎，那现在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给你印象深刻最深的是什么呢？
2: 我们俩除外啊。
1: 啊，
3: 最深的
1: 对对，你觉得对哪个觉得特别的印象深刻呢？
3: 我也不太
1: 就是我发现了啊，这个诺林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面对很多事情他觉得不太好回答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我得想一想，我觉得都挺印象深刻，就都还好，
2: 都还行，
1: 都还可以。
2: 哎，诺林，你觉得你这个性格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3: 我觉得谁都不像，
2: 谁都不像啊！
1: 人家说的表达的深层意思就是，我就是我自己，我为什么一定要像别人呢？
2: 啊，他可能就是深层意思，其实是我比爸爸妈妈都优秀
1: 啊！嗨，哎呦，这个其实，在半点的刚才广告的时间呢，我们跟诺林也聊了一些啊。其实他这些年其实学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滑板呐、
2: 对
1: 不对？还是跟妈妈一起来学的，
2: 还有唱歌。
1: 还有唱歌啊，那既然提到了这个唱歌，我觉得待会儿在直播间也要跟大家展示展示嘛，对不对？对，一个学习的过程，也许现在并不是特别的成熟，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来尝试，然后等到过一段时间长大之后再回来看，哎，那个时候跟我现在比，我现在成长了很多，对不对？我们今天就留一份小小的档案，对吧？以后后面我们可以去查询它。
2: 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交给诺林，一起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首歌，好不好？
1: 对啊，先来唱唱歌，好不好？哎，最近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展示的歌曲呢？
3: 金孔雀吧。
1: 啊，就是那首非常经典的金孔雀，这个轻轻跳，是不是？
3: 对，
1: 好像
3: 金孔雀轻轻跳。
1: 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诺林的展示。

0: 哦，谢谢武诺林同学带来的展示啊，金孔雀金睛的跳，哇，这个很经典的一首儿歌了啊，应该是在老师教你，刚刚教会你吗？
1: 不是，这是三级的歌曲
0: 啊，三级
2: 啊，这个还分级吗？
0: 啊，你现在学习到几级了？
1: 我最高的三级，三级只有一个金孔雀学到的
0: 啊，
1: 是我们一级到六级。
0: 啊，那你现在学到是三级吗？还是啊，三级已经学过了这首《金孔雀》了啊？
1: 嗯，
0: 那我后面还要多多的努力。我发现这个诺林的节奏感还是不错的。
2: 那其实这个在小学阶段啊，也会有音乐课呀，有学到什么好听的歌吗？
1: 嗯，有。
2: 啊，比如说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嗯，
2: 最近新学的歌。
1: 最近新学的，新学的没有。
2: 没有，那有没有就是最近你脑海中经常浮现的一个旋律呢？
1: 没有，
2: 也没有。
0: 看来我们是偏运动型的人才啊。
2: 那这个说到了这个滑板，对吧？滑滑板学了多久呢？
1: 滑滑板我也不知道学多久
2: 了。就是业余爱好。
1: 并且好久不学了嘛。
2: 好久不学了，那还会去滑吗？
1: 已经不滑了。
0: 已经不滑了。
2: 那还想滑吗？
1: 不想。
2: 不想了。
0: 就我现在最爱的就是篮球，其余的运动都免谈，对不对？哎，那我看你今天的穿着啊、打扮啊，我就感觉你如果学舞蹈的话，会去跳街舞吗？
2: 啊，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是不是？
1: 我也跳过，
2: 也跳过
0: 街舞。
1: 最新学的是 hiphop。

0: hiphop 啊，哎呦，
1: 就都学过。你有没有觉得诺琳他讲，就是他了解的东西有很多，
0: 会比较广泛一点。哎 ，hiphop 你觉得要掌握他的技巧的话，主要是哪些呢？
2: 主要吧，我也不知道主要是哪个，反正呢，它分好几节。啊，以前我有一个同学叫梁明凯文，他跳过 hiphop
0: 啊，
2: 但是他跳很短
0: 啊，
2: 但是呢，其实 hiphop 很长，要分好几天呢，要几个月。
0: 啊，珠接上文呢，对吧？哎，请听下回分解。哎，
2: 书接上回吧。
0: 啊，书接上回，对对对，要这个精准到每一个字哈。对，哎，那你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这一段作品你准备了多久啊？
2: 这一个作品，
0: 多长时间？
2: 我就大概就两三天吧。
0: 两三天的时间就准备好了。那你在说这段的时候，你对他的故事情节是了解的吗？你之前不是看动画片吗？
2: 是
0: 了解。
2: 是我学过，早就学过这个，是以前的时候。
0: 哦，
1: 就早就学过了。
2: 路过的时候已经是我大班的时候了。
0: 哦，就学过这一段了。
1: 啊，用了两三天的时间来把它温习一遍，对吧？
0: 对呀、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看到他其实有一些小小的动作啊，就是这个书接上回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手还啪拍了一下子旁边的这个椅子的把手这个位置啊，这个小动作还是有一些的。那你如果说是在现场展示的话，会跟大家这个有一些肢体上的动作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正式的时候是拿个东西敲桌子的。
0: 啊、你还准备了桌子，还有那个小
1: 那个扶尺还是正尺？
0: 是吧？
1: 扶尺。
2: 这个硬的东西
0: 啊、对，这全部都
2: 专门用来压那个写毛笔字纸的，
1: 那就是正尺。
0: 坏，专业了啊！哎，现在小朋友的每一次这个比赛，其实都是要认真的去对待，对不对啊？
2: 对，
0: 哎，没错，我们要好好的再去准备啊。那你觉得你的之前学了这些运动的项目，跟这样的这个对于你自己的肢体语言有没有什么互通的地方呢？
2: 普通的
0: 对，就是你因为学习了这些啊、运动啊，你会觉得自己的肢体语言有没有更丰富呢？包括学习街舞啊什么的，
2: 应该是有的吧。
0: 应该是有的吧。
1: 只是慢慢都会在以后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来体现出来啊。
0: 对。
1: 其实你说到今天啊、我觉得其实像我们的诺琳，他是一个这个文武兼修、动静结合的一个小朋友啊。
0: 没错。
1: 很全面。当然也希望这个以后可以在书香当中慢慢的去浸润自己，对吧？可以在运动跟艺术当中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0: 哎，那你在准备这个作品的时间的时候，有没有会觉得有背台词啊，或者是哪一块会比较难呢？就是他背的这个词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去这个表达他，妈妈有没有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呢？
2: 应该没有了吧。
0: 啊，没有了吧。我发现真的诺琳非常的谨慎啊，说到什么的时候都是什么了吧啊，会加一个小小的语气词啊，更加的谨慎了。好，那也希望你可以更加的精进啊，以后可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好吗？
2: 好的。
0: 好的，谢谢诺琳啊。这个今天呢，直播间当中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七彩新主播来到现场，未来呢，有更多的新主播也会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分享他们的经历啊。那可能呢，有很多小朋友他的学习过程会跟大家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但是呢，都是为了展现更好的自己。
1: 是的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上参与到我们的实时互动，也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节目的实时视频直播、
0: 没错，
1: 再次强调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武诺琳小朋友。
0: 没错啊，这个之前呢，在对诺琳了解的过程当中啊，听说你不只是学习有声乐啊，那你有没有学习乐器呢？
2: 乐器长笛
0: 有学习长笛是不是啊？那长笛这个就有一点点难度了。你看，从武术运动啊，然后呢到一些静态的学习，然后现在到长笛，又是一个跟气息相关的学习了。
1: 要不然刚才我不是说
0: 广泛啊，
1: 这个文武兼修。
0: 没错啊，那这个长笛也是妈妈给你选的吗？还是自己选择的呢？喜欢吗？
2: 喜欢
0: 啊，喜欢啊。那这个长笛学了多长时间呢？
2: 长笛大概就几个月吧。
0: 好，那也就是才刚刚入门的阶段，对吧？那学习长笛难吗？你觉得？
2: 也不太难
0: 啊，也不

0: 太难，还是很有自信的。乐器当中除了长笛还接触过什么其他乐器吗？我就学了一节课小提琴。小提琴啊，就学了一节课，是觉得不太合适是不是？有点难，不知道。哎，有点难。那你更喜欢哪样乐器呢？
1: 我更喜欢长笛。
0: 啊，那就还是因为长笛更加的。
1: 长笛就在我们家附近。
0: 啊，方便是吧？
2: 下坡右拐就到了。
0: 可能小提琴有点远啊。
2: 小提琴也在那边。
0: 也在那儿。嗨，就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啊。那你现在一周能练几次长笛呢？ 那你平时在家里面会练习吗？除了回课的时间，在家里面会不会练习呢？
2: 也不是经常练习。
0: 也不是经常练习啊，但是这个呢，小月姐姐又要出现今天的第四个作业了。这个长笛呢，学习任何的乐器其实都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才可以的啊。我有印象当中，小月姐姐当时学了大概四五年的这个小提琴啊，当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就是经常会因为练琴不到位而被家长和老师说。然后但是呢，你其实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练的不到位，每次去回课的时候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老师要帮你回忆上节课的这个东西，其实是耽误了时间，而且健康保护家人。那除了运动之外，还要多多的，比如说要不要推荐大家多多的去阅读呢？要的，对的对的啊。那为什么要去推荐阅读？相信这个理由我觉得经过一个小时的节目，
3: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

0: 活，正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2: 北京时间1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1.4，你好，旅行家。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问候收音机前的您，和您一起关注到我们旅游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你好旅行家呢给您带来的是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一路繁花旅游的一条线路的情况。同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和大家呢说一说我们一路繁花成团的时间，包括呢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将和我们今天狮子山艺术团的李平老师聊一聊狮子山艺术团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在前半段呢，还是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那么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播送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长发中心 A 座20楼2006室你好旅行家俱乐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里呢接待大家来咨询关于旅游的问题，帮您定制旅游的路线，然后接待您都是可以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俱乐部，在长发中心 A 座20楼的2006室。那我们的热线呢是15295738509 15295735509以及17826018502 17826018502。好，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和我们的嘉宾来自千亿旅游的吕文老师问声好。吕文老师下午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狮子山艺术团的李平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也向大家问好。李平老师您好。
5: 哎，大家下午好。
3: 哎，那上半段呢，我们李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和大家呢好好的聊一聊狮子山艺术团的情况，也聊一聊您在艺术团里面跳舞的一些故事啊。好的，那我们上半段呢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的吕文老师呢又要和大家关注到我们的旅游方面的一些情况了，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我们马上和大家进行交流啦。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1.4，你好，旅行家。
2: 欢迎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当中来，还是提醒大家，节目是由我们的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为大家提供的支持和赞助。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很好的交流。那也提醒收机前的听众朋友，长发中心 A 座的20楼2006室你好旅行家俱乐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半都有人来接待您啊，接受您的咨询，接受您的预定。那热线呢有两个，1529573550915295735509以及1782601850217826018502。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旅行风向标，我们来了解一下旅游双卧纯玩甘南八日游的一些情况了。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您好，欢迎乘坐江苏文艺航空9144航班，稍后为您送上最新鲜、最实用的旅行信息。
4: 你好，旅行家，祝您。

0: 旅途愉快，旅行风向标。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旅行风向标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和大家呢来聊聊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那么这个线路呢已经宣传了不少的时间，现在呢正在接受大家的预定报名当中。因为和江苏广播呢进行了合作，我们一路繁花的这个游甘南已经正在紧密的和大家接触当中。你也可以呢抓紧时间报名来

0: 日期的话安排在6月12号、19号和26号。
1: 对，那这三个团呢应该来讲的话呢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安排在了甘南旅游景色最美的时候带领大家呢前去，让大家呢能够拍摄出最美最好看的照片。那同时呢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个团在我们千亿旅游的带领之下和我们的李好旅行家俱乐部呢已经去过了啊，然后他回来以后反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拍的照片也非常棒。吕文老师也介绍了，就是在群里面每天都是超过100张的照片往上传。
0: 那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这条线路当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江蝶公路啊，像我们的这个拉卜楞寺，包括我们的黄河九曲第一湾，都是有很多很多出片的一个大地方啊。我们也会给大家呢这个选择。那我们在这些地方呢，大家可以呢去开心的选择自己心仪的景色呢进行照相。那么我们也是告诉大家，真的是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拍一路的美景啊。那我们有三位主持人，那分别带队6月12号呢是我们的江苏交管网和金陵之声的吕杰老师，6月19号是我们的江苏交管网。
1: 人少吗？那么就拍拍照呀，也挺好的。因为那个地方景色比较好，
0: 就带到
1: 所以我们每天的视频啊拍一拍，他们都觉得开心，
0: 非常棒。
1: 哎，对，早上的空气也好嘛，因为我们团队就是早上跳舞嘛，所以空气也好，大家去拍拍照呀，
0: 啊，从不会，然后到反正成立团队也有酸甜苦辣呀，都在里面是吧？
1: 来说说看，说说看，
0: 啊，我们都不会，不会以后大家就你教我，我教你，就大家互相的嘛，
1: 嗯，
0: 互相带啊，干嘛？我们又不基本上也不会请什么老师，
1: 嗯，
0: 大家看看视频啊，
1: 嗯，
0: 就互相自己去考虑啊，
1: 嗯，
0: 自己去想啊，怎么做？
1: 嗯，
0: 反正也是挺辛苦的，就是了，一开始。
1: 那我们都知道水兵舞，您也说过了，是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
0: 对，
1: 那您在狮子山里面有固定的您的舞伴搭档吗？
0: 有我的舞伴，
1: 啊，
0: 我们的舞伴都叫老婆，
1: 啊，
0: 老公老婆称呼，
1: 对，
0: 就这么
1: 也叫做这个艺术上面的夫妻，
0: 对对对对，
1: 啊。那您跟他搭档的故事来给我们说说吧。
0: 我跟我老婆搭档的故事啊，
1: 嗯，
0: 因为我跟他搭档的嘛，时间也就在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因为一年以后我脚就摔伤了嘛，
1: 受伤了。
0: 哎，当时我们俩跳舞的时候还是挺有默契的，
1: 嗯
0: 嗯，互相理解，然后互相照顾嘛，
1: 嗯，
0: 还挺有默契的。
1: 那这个成团的时候，您的搭档就已经
0: 也辛苦
1: 加入了，
0: 嗯，对对。
1: 啊，然后你们俩在搭档之前是之前认识还是好朋友还是进了团？
0: 我们就是跳舞认识的。
1: 跳舞认识。
0: 嗯，当时是我们跳舞的时候，当时我没成团的时候，
1: 嗯，
0: 是因为我在这个绣球公园里面。
1: 哦。
0: 哎，当时我也是跟到团队里面一起跳舞的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就自己几个姐妹出来以后。
1: 啊，
0: 怎么
1: 自己玩了，
0: 哎，自己组织的，对对对，
1: 啊，
0: 组织了一个团队。
1: 那您住的地方离狮子山近还是离绣球公园近呢？
0: 我住的地方啊，你差不多，狮子山跟绣球公园对面嘛，差不多，
1: 就差不多，
0: 嗯，差不多，
1: 哦，
0: 因为我住的还比较远一点，
1: 嗯，
0: 因为我住在五塘村这个地方，
1: 哦，
0: 嗯，所以说还远一点。
1: 但是现在地铁方便了。
0: 我们都骑电动车，
1: 骑电动车更方便，
0: 更方便一点，
1: 是是是，
0: 不受月子嘛，
1: 对对对，
0: 是吧？嗯
1: 啊，那您也就等于是，其实，在成立狮子山艺术团之前，你也是在跳舞的，
0: 对对，刚学，
1: 嗯，
0: 也是在刚
1: 学，
0: 嗯
1: 啊，那当时您是觉得，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广场舞也有很多种，
0: 对，
1: 那您是怎么觉得就是想去跳水兵舞？
0: 选择水兵舞，
1: 对。
0: 也是偶然之间吧，这水兵舞也是我在散步的时候，
1: 嗯，
0: 晚上看到人家就是跳

0: 水兵舞嘛，就比较哎，这个服装吸引我，
1: 是
0: 他的服装特别有气质。当时那时候一身绿嘛，军绿色的，就像军人一样的那个，就看上去哎呀，这个我一定要想学。我说，但从来都没学过舞啊，第一次接触这个，然后就去找老师，去教去学，然后才走入这个水兵舞的行列。
1: 我们大家呢，就是可能要给大家介绍水兵舞的这个舞曲呢，它的节奏感都
0: 节奏快。
1: 非常快，
0: 对，
1: 而且很欢快，都是很欢快的乐曲，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节奏呢很明显，
0: 很明显，
1: 对吧？
0: 咚咚咚，那个节奏很明显的，
1: 就是、点踏
0: 点
1: 踏、
0: 点踏，对，
1: 点踏点踏，
0: 它那个它的音乐节奏感很强，
1: 对吧？转圈拉，
0: 对，
1: 然后特别特别的
0: 好看，是的，是的。
1: 有其实两个人跳呢还好，
0: 还好，
1: 主要是就是一群人跳，那就好看了，
0: 对。
1: 对吧？那个队形的变化，
0: 对，这个必须要人多，
1: 是吧？
0: 哎，人多，然后服装整齐，他跳起来就是更吸引人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对。
1: 然后，我们也知道，
0: 最亮眼。
1: 我们也知道，水兵舞呢，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服装，很吸引人。
0: 对。
1: 这个您看，绿色的衣服一穿，军绿色的衣服一穿，
0: 哎，对，
1: 还头上戴着帆船帽，
0: 对，皮靴什么穿着，对，
1: 感觉
0: 那是
1: 特别棒。
0: 现在的水兵舞都已经改了，现在水兵舞现在基本上都跳的四步的比较多了，
1: 四步比较多了，
0: 对，
1: 它也在不断的
0: 也在进步，对，
1: 也在不断的进步
0: 、是的。
1: 那么跳舞其实是对您的业余生活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娱乐的作用，
0: 对，
1: 也让您身心也非常的愉悦，对吧？
0: 特别开心。
1: 有没有觉得跳舞让您更年轻了？
0: 有啊，跳舞就觉得自己更活跃啊。你看你从你的穿着打扮呀，从你的气质各方面啊，我觉得就特别好，是吧？以前你说你不跳舞在家的时候随便就很随意，
1: 对，
0: 你想走入这个舞的时候，你早上去的时候，你每天自己要给自己打扮一番，
1: 对，
0: 包括你的服装鞋子，是吧？所以说觉得还是挺好的。
1: 是的，
0: 我们跳舞的人我觉得真的是比不跳舞的真的要年轻，
1: 对吧？
0: 年轻，
1: 就是我们其实讲生活嘛，
0: 对，
1: 不是活着嘛，对吧？
0: 是的，
1: 要首先要有这种娱乐的这种开心的这种，
0: 是的。
1: 我估计您和大部分成立艺术团的这个老师是一样的，其实一开始成立这个艺术团就是为了娱乐，
0: 就是为了娱乐
1: 啊，然后
0: 为了开心嘛，
1: 然后才有后面的一些
0: 对
1: 情况，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0: 好嘞，谢谢。
1: 和我们的李老师继续来聊聊狮子山艺术团和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好嘞。

0: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1: 哎，老了。
2: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3: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4: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1: 好，回到我们的文艺之星节目当中来，狮子山艺术团的李平老师来和大家进行交流。其实呢，我们今天在见到李老师的时候呢，我就说啊、哦，您是李团长。哎呦，不是李团长，
5: 对，
1: 因为呢，他是团队成立七年，其实因为是一些特殊的原因离开了有五年多的时间。
5: 对对对。
1: 但是离开的时候啊、也是还心里面记挂着这个团，
5: 是的，是的，
1: 还想着这个舞蹈。
5: 对，
1: 其实可以客观的讲，是因为有一些这个伤病，所以离开了这个舞蹈团。但是李老师还是克服了种种的困难，然后在、过了五年多的时间以后，重新回到团队里面活动了。
5: 对对对。
1: 那么重新回去的时候，您还记得那时候的情景吗？你当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回到舞蹈团的时候，
5: 去的到了场子的时候，感觉。哎，心里面不是那么开心吧？
1: 怎么呢？
5: 因为你觉得什么舞都不会了。
1: 哦。
5: 所以说，好像再融入到这个场子里面，就觉得心里面有一种空落的感觉，是吧？然后也是在大家就是不断的给我打气，就是不断的就带我呗。
1: 对。
5: 包括我的舞伴都对我都挺好的。你来呀，你怎么样，你都要跳呀。
1: 是。
5: 慢慢减吧，他们都挺帮助我的。所以说，一天一天嘛，然后融入到这里面。现在感觉哎，也还是有感情的，
1: 是吧？
5: 啊，还是有感情的。
1: 您回去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热烈欢迎
5: 啊！对对对，
1: 对吧？
5: 是的。
1: 所以，
5: 对，
1: 其实你的心里面那种失落，是因为很久没有回到
5: 团队，很久没跳，
1: 有点陌生了，
5: 有点陌生，是的。
1: 但是现在回来有多长时间了？
5: 现在回来已经，我是九月份回来的
1: 哦，
5: 今天已经有好
1: 哦，快九个月了。
5: 结果我是回来到舞队跳舞
1: 啊，舞队跳
5: 舞大概是三月，今年的三月、哦、三月份以后吧。
1: 哦，那也就快、
5: 过完年以后，
1: 也就有两三个月了，
5: 几个月了，
1: 几个月了啊、那现在的恢复的感觉怎么样？
5: 现在感觉融入到里面还是挺好的，
1: 是吧？
5: 哪怕不跳舞，觉得跟大家站在一起吹吹牛都挺开心的。
1: 现在水兵舞现在有找到原来的舞伴了吗？还是
5: 我还是我们原来的舞伴，
1: 还是原来的舞伴、
5: 舞伴不离不弃。
1: 哦，真的吗？
5: 是的，是的。
1: 那
5: 还好。
1: 我是觉得您恢复的应该是比较快的，但是其实李老师现在又有一个需要你平衡的点，就是。可能第三代的小宝宝需要您平常多花费心力，
5: 是的。但是我们呢，就是宝宝这一块呢，要把他带好，因为他全天都在我这嘛，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我这，星期六星期天我是把他送回家，就再把他送完到幼儿园的这个。

0: 空隙之间，然后早上我去跳，不影响跳完我们下午回来该弄点给他吃啊干嘛的，这个不影响，
1: 对，
0: 反正玩跟家庭两不误吧，
1: 还要去平衡，
0: 对对，自己还要想去学，是的。
1: 那很快小宝宝要放暑假了，
0: 对，
1: 放暑假这两个月，那您还
0: 放暑假
1: 还能去跳舞吗？
0: 就基本上没时间吧，兼顾不了啊。放暑假可能以宝宝会为主，多带他一点。
1: 对对对，
0: 因为从小在我这带的嘛，
1: 有感情了，
0: 有感情了
1: 。下次你其实也可以跳舞的时候，宝宝带过去看看玩玩，偶尔的。
0: 我家这个小调皮捣蛋，
1: 小男娃，
0: 男孩对。最捣蛋的时候，所以不能理。
1: 对，没事，您可以带着他去看看，
0: 对，带他去看看，
1: 感受一下啊。
0: 是的，
1: 也接受接受这种艺术的熏陶，对吧？也是有音乐呀，有这个，其实也挺好的，
0: 他也挺喜欢的，
1: 对吧？宝宝这时候也是特别好玩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狮子山艺术团啊，现在不是讲是您是也知道的，就是从您创立的时候人比较少到现在也已经很兴旺了啊。那有没有去出去过？您中间有没有了解过？你们也有走出过这个狮子山这片场地，去到其他的地方进行展示和表演？
0: 有，
1: 能给我们说？
0: 原来是经常去互动，跟其他团队进行一些交流互动，比如像你说万达呀，什么桥北呀，以前都会有这一块，
1: 是吗？
0: 目前最近来讲，目前来讲是少一点，因为我的好多舞也不会跳了嘛，所以带出去的也比较少。
1: 您还要再就是起到一个恢复的一个阶段，
0: 对。
1: 然后据您介绍说，现在水兵舞的这种发展也有变化，是吗？
0: 有变化，
1: 跟您那时候跳的又不一样，
0: 不一样嘛。所以说，像我现在就为什么很难融入到你们？现在都接近到一些什么四步啊，什么一些什么三步踩啊，都接触到这些舞步里面了。所以说，慢慢来吧，
1: 慢慢来。但是我相信您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因为毕竟之前也跳了那么长时间
0: 了，不行，现在年龄大了吧，记忆力也不行了，
1: 后面慢慢玩，
0: 对
1: 吧？
0: 慢慢来，慢慢恢复吧，
1: 反正有舞伴，
0: 对，有舞伴，
1: 慢慢
0: 来，对对。
1: 那

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关注梨园动态。
1: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2: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3: 人逢喜事精神爽，
4: 梨园大舞台。
0: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0: 下午好，欢迎来到梨园漫步戏迷同乐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武豪。今天呢，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把昆曲从爱好做到专业的一位青年研究者，他的名字叫做徐昭。那么我们接下来首先请徐昭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徐昭。
0: 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不仅是有听众朋友了，还有我们的正在收看直播、正在观看我们视频、通过视频号、抖音号等等平台正在关注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啊。今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来的这位嘉宾徐昭了。他呢，是一位把昆曲从爱好做到专业的青年研究者。他呢，在本科大学的时候呢，偶然结缘到了昆曲，从此一路追戏、学戏、拍曲、采唱，甚至自己呢还参与了剧本的创作。后来呢，硕博深耕，成为了古典戏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他呢，既能够沉心文献、研曲读谱，也能够登台演唱，身段兼备，更能提笔写戏，传承创新。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徐昭的戏曲世界，感受他案头研曲、场上务戏的热爱和坚守。每一次跟大家在我们的环节当中聊到戏曲，聊到这样的经历呢，我觉得首先我们一定会不容错过的就是跟戏曲的初相识了。那样相看俨然，早难到好处相逢无一言的时刻，一定非常难忘吧。就想慰问徐昭，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昆曲、接触到戏曲的？
1: 其实对戏曲在正式接触之前都是朦胧的概念，就是有知道《霸王别姬》、京剧这一些名词有听说过，但是不算是真正的去了解它。真正了解，我认为是在我刚考进大学的时候，就大一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叫阅读与鉴赏，老师有邀，因为他自己是喜欢昆曲，他就给我们会邀请昆剧院的演员，或者是其他的比较有知名度的曲友来到课堂给我们分享。这是我的一个和戏曲的开始。
0: 最开始认识到戏曲是因为大学的课程。其实说起来，我跟徐昭是校友，不仅是都是南京艺术学院的毕业生，我们都是同一个学院的戏剧影视学院。

0: 现在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在当时呢，我跟徐昭是不同的专业，徐昭比我大几届，他学的是歌，但是呢我们学院当中是有这样的一门课的，这门课的名字叫什么？
1: 阅读与鉴赏。
0: 阅读与鉴赏听起来好像跟戏曲没有什么关系。
1: 对，
0: 但其实呢这个不同的课程老师也会带来不同的特色。那你当时就读的专业是什么呢？
1: 戏剧影视文学。
0: 戏剧影视文学是因为一开始小的时候就喜欢这样的戏剧，喜欢戏曲，所以选择了这个专业吗？
1: 其实并不是。
0: 不是，那是什么原因？
1: 之前我其实和艺术并没有很直接的关联。
0: 嗯，
1: 除了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画画，然后有出去，有小学参加过区里面的一些绘画的比赛，然后喜欢唱歌，也出去和参加一些活动，这也就是一些业余的爱好，但是并没有因此发展就是成为一名艺术生。直到我高二的时候升高三，我爸爸的同事他说他家的小孩在学编导，就是2013年那个时候可能艺考刚开始流行不久吧，然后我爸就问我的意愿，我愿不愿意去，因为我的文化课成绩不是很高，可能只能考一个二本普通一点的学校。我父亲就想我能够有更好一点的机会吧。
0: 嗯，当时考的是编导。哎，那但是我记得你就读的专业并不是编导，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对，当时艺考的是，因为我们是要先艺考嘛，先去报考学校。当时我考完传媒学院之后呢，就因为传媒学院排队特别的多，报考的人数很多，那天考完我路过电影电视学院的门口，我发现好像没什么人，我一打听他好像是省内省外分开报名通道，于是我就进去报名了。
0: 哦，纯粹是路过报了一下，没想到就决定了你当时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专业，戏剧影视文学。哇，听起来就让人觉得会跟戏曲可能会产生缘分。那这个专业会有戏曲相关的很多课程吗？
1: 嗯，乍一听，因为我们简称叫戏文嘛，就是别人说你是什么专业，
0: 对，
1: 我们叫戏文。
0: 听起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写戏的？
1: 对，就是有师姐说她的姥姥听到戏文就说那你唱一段之类的，就很有意思。
0: 嗯，
1: 但其实我们主要是以编剧为主课，然后在课程设置上面也会涉及一些戏剧史和一些偏史历史史论的课程，但是和实践接触的包括看和欣赏的课程比较少，也就是我刚刚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那门阅读与鉴赏课。
0: 嗯，就仅仅是有这样的一门课，其实是起到了一个科普的作用。
1: 对，
0: 那你当时上了这门课之后，就开始想要去了解戏曲，就爱上戏曲了吗？
1: 那其实也并不是。
0: 哦，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呢？因为这个课程，它在这里让你关注到了，知道了有戏曲这个东西。
1: 嗯，
0: 其实我凭我对徐昭的了解啊，我相信很多曲友也都认识徐昭，大家一定会觉得徐昭是一个深耕戏曲非常久的一个资深的曲友，大家一定会觉得是不是从小就耳濡目染。但是我今天没有想到啊，徐昭竟然是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到认识到戏曲这个东西的。
1: 对，而且我那门课让我认识戏曲，认识昆曲，那也并没有让我立刻就很快的就投入沉浸进去，就是是有一段过程。起初是通过我们任课老师他推荐2013年朱鹮国际艺术节，就是金念二十面体荣念增老师带着他的团队和亚洲的一些艺术家们来和江省昆剧院的第四代青年演员们集体一些进行一些创作，就所现在可能是所谓的叫先锋实验的戏剧。就在这个艺术节里面，老师推荐我们戏文班的同学去参加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比如说采访或者一些场记的记录，然后我就很有幸的去参加到这个艺术节里面，并且也是通过这个机会不断的走进江宁府学，也就是江苏省昆剧院的大门，经常会产生这样的联系之后呢，这是一个让我是从物理层面上，就空间层面上去保持一种联系，但是当时并没有让我发自内心的去喜欢上这一门艺术。
0: 哦，听起来啊，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很多嘉宾，第一次接触到戏曲就怦然心动，感觉徐昭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人。在大学本科课程当中接触到了昆曲，后来呢又因为学业其实更多的去做志愿者，去接触会有一些采访等等。

0: 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没有爱上昆曲。
1: 对，
0: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挺喜欢他的呢？
1: 其实就是在这门课程上面，老师也不断的安利沈昆的周六的折子戏演出，包括安利一些名家的演出。但当时其实班上也有很多人已经在陆陆续续的去观看演出了，当时我只觉得他们是很有力的践行了老师的打一个双引号任务，就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做我一定要去做，就完成这个作业。直到后来呢，就是有一位学姐，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学姐，当时是也是因为在网上认识她，刚好有两张南院的票，分别是牡丹亭和红楼梦的折子戏。所以当时拿到这个票之后，我心想，哎，有票，那我就看一看吧。
0: 不看白不看。
1: 对，不看白不看。然后一看就，我的天，就是和我之，牡丹亭是那一场是单文主演的。在此之前呢，我知道老师一直在强调皂罗袍在昆曲的界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也有去听这一段，因为我想把它学会，想证明自己，就是我也是可以学会唱的，但是其实很难。后来就听了很多人的，有，但是当时都不了解这些演员是谁，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经历。后来也包括是我，包括就是我看现场的这位单文的音频，我也有听过。所以当时我第一次坐在，当时是佳作，坐在那个小板凳上最前排，大幕开启之前，牡丹亭的幕间曲响起的时候，我就十分的感动，因为这是我平时走在校园里面戴着耳机去听到的音乐，它真正的从舞台上流淌出来的那种撞击感。
0: 虽然说此前有很多的铺垫，很多人的推荐，但是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1: 对，
0: 只是当成一种任务或者学业的一部分去完成它。但是当你有一点点熟悉，在你真正走进剧场的时候，感受到那一瞬间的剧场的魅力和冲击感是完全不同的。
1: 是的。
0: 刚刚说到啊，你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爱上昆曲了，是来到了江苏省昆剧院的兰韵剧场。
1: 对，
0: 当时看到的是单文演的《牡丹亭》的折子戏。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也来一起来回顾一下当年跟戏曲相遇的这样的一个瞬间，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单文演唱的《牡丹亭游园皂罗袍》。

0: 继续我们的梨园漫步戏迷同乐会，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单文演唱的《牡丹亭·游园皂罗袍》，也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徐昭，他是一位资深的昆曲曲友，从一开始不了解戏曲，到大学的时候呢接触到了昆曲，又听到了刚刚的这样一段单文的演唱，来到现场被震撼了，从此就开始爱上了昆曲。我就想问一问啊，刚刚你也说了，而其实当时呢也就是受到了非常专业的名师的指导，我相信你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中，直到现在一定也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收获着。而说起刚刚我们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你接触到昆曲，像杜丽娘走进花园当中一样，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再像杜丽娘一样再回到这个花园去一起去寻梦，这个时候给大家再带来一段我们的经典的演唱好不好？说起你在曲社的学习，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你学习的成果。
1: 就是大家入门都是不能说大家入门吧，反正我入门是听牡丹亭，然后当时会的也不多，然后经常会唱到的就是寻梦的蓝画眉。
0: 嗯，那能不能也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一支曲子，它的为什么大家很多人入门会选择这样的一支曲子，那这支曲子它讲的是什么，它又好在哪里呢？
1: 这支曲子是寻梦的，其实它不是寻梦的最前第一支曲牌，是经过一些删减之后的，它前面还有几支曲牌，包括在这一支蓝画眉，这其实是第一支蓝画眉，在它后面还有一个前腔是为第二，一共两支，但是第二支往往会被删去，现在留下这第一支会经常会唱到。然后这一支就讲的是杜丽娘她回忆那个游园的情景，然后感受春天的美好，对，还是一个比较欢，有一种欢欣的在里面，就和寻梦这一折后面的曲牌相比，对，他感受到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然后以及他被被睡兔迷绊到之后，他也是一种小惊喜，然后怎么说呢，他就说呀，原来是睡兔迷抓住情拆线，就是总之它是一种比较欢欣的一支开始的曲子，所以我也比较喜欢这一类的，就比较有阳光，就是有

0: 有欣喜的这种，这对于悲情的方面的曲子，我是所以我会更相比于悲情的曲子，我会更喜欢这一支曲子。
1: 嗯，牡丹亭的寻梦其实越往后走相对就会比较的哀婉和凄凉。
0: 对，
1: 那在开始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寓意先扬，先做出了这样的一种喜悦的铺垫，充满期待，会让人觉得好像一切会越来越好。但是没有想到呢，杜丽娘在这个花园当中没有找到她喜欢的那个人，没有找到她想看见的那些东西。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着徐昭来一起听一听牡丹亭寻梦蓝画眉，来跟她一起寻梦，我们一起来听。

0: 非常感谢徐昭给我们带来的《牡丹亭寻梦揽画眉》这支曲子的演唱啊，刚刚听着徐昭的演唱，也带着我们仿佛走进了这个花园当中去寻觅的感觉。而今天呢，我们也会一同在梨园漫步节目当中呢，跟随着徐昭的脚步，来一同来体会和感受他跟戏曲之间的那些故事，走进徐昭的戏曲世界。在稍后呢，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当中也会继续的带领大家来一起感受。半点过后不要走开，就在今天的梨园漫步。
1: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3: 我的身体梨园漫步。
4: 关注梨园动态。
5: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6: 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4: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7: 人逢喜事精神爽，
3: 梨园大舞台，
8: 戏迷向天地。
4: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6: 下午的2: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梨园漫步戏迷同乐会。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做徐昭，是一位昆曲曲友。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案头言曲，场上悟戏。光是听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就非常的有这种研习昆曲的感觉。而徐昭呢，他也是从一开始不了解戏曲，到大学本科接触到了昆曲这样的一门艺术，后来呢还不断的去研习，进入了很多的曲社当中啊。而且最让我佩服的就是在本科之后进入了这样的硕士博士生的阶段啊，就开始选择了这样一个专业，非常的坚定，也让我很佩服。徐昭呢，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中呢，一路追戏学戏，从拍曲到彩唱，后来呢还有剧本创作，在硕博阶段深耕，成为了古典戏曲研究方向的博士。他能够沉浸文献去研曲读谱，也能够去登台演唱，身段兼备，更能够提笔写戏，传承创新。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走进徐昭的戏曲世界，感受他对于戏曲的热爱和坚守。那么说到了戏曲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专业的阶段啊，一开始是一个业余的，算是票友，那后来呢成为了一个专业的戏曲研究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学生。那这样的一个身份转变，你有没有一个对于戏曲有新的认识，或者说一种自我认知的变化？
9: 就是其实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就会看完，就是每当我遇到瓶颈，就是觉得很难做下去的时候，就会想，哎呀，我如果我能当一个纯粹的观众、听众，看我只要看戏就好。
6: 嗯，
9: 好想回到做简单看戏的这个身份啊。
6: 嗯，
9: 但是然后后面等到这个瓶颈过去之后，我又会享受去研究戏曲带来的收获，因为就是我偏中国古典戏曲，中国古典戏曲就是一般我们通常一直会说民国其实也算了，但是一般就是说宣统之前的戏曲的发展，包括理论，所以也是会偏文献的研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探寻一个文献，就有像侦探做游戏，做一些探索，就是它可能是未知的，但是它就有一点点的光亮在指引着你去把它那个洞口扒开，让那个光变得更加明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去享受和沉浸在这一个做研究的过程。
6: 嗯，经过徐昭的描述，我突然就理解为什么大家一开始我很佩服很多的学者，他怎么能够坐得住去研究的，但听徐昭描述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好像变得很具象，有点像一个寻宝的过程。
9: 对，
6: 而且这个寻宝它是有线索的，你会循着这个线索去不断的发

0: 觉，
1: 对，
0: 可能就会别有洞天。
1: 有的时候这个线索未必是现成的，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线索是假的，也有可能这个线索找到了之后发现下一个找不到了，就是总会有各种意外出生，但是就是在这种意料之外的事情慢慢组合成了一个结果。
0: 嗯，真的很有意思。刚刚你说到那个瓶颈，其实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很多人呢把爱好变成了专业，变成了职业之后，都会面临这样一种类似的困境，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爱好一样。
1: 对，
0: 就会很怀念，哎，我如果能够像当年那样什么都不想，心无杂念的，甚至对他一点都不了解的去感受他就好了。
1: 嗯，
0: 其实这样的机会呢，其实每一次的体验都是很不一样的。就像很多演员说啊，他每一次在台上，其实他演的可能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当时的感受或者当时的这种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而我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要在对的时间，在对的状态下面去遇到他，
1: 对，
0: 你就会爱上他。
1: 对，所以我非常认可，因为我也是其实比较相信缘分。
0: 嗯，
1: 就是我感觉我其实没有现在家长这么明确的去给小孩做规划，你要上什么专业，你未来之后要干什么。就像我最在上一班场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是偶然进入了艺术的大门，偶然学习的戏文就是编剧，一切都是不是我主观上面的一种努力的结果，很多都是包括我在艺术学校去接触到昆曲也是一个偶然。如果我的老师不喜欢昆曲，我就不会有这个机会。那我接触到了，我也很意外的沉浸了进去，那我也很意外的和他就是慢慢喜欢他，就是和他待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感觉并不是有意而为之，只是一种
0: 顺其自然。
1: 对，是一种接受。
0: 嗯，一种因缘际会，一种顺其自然。
1: 对对对。
0: 但其实一切都是在意外当中发生的，但同时必不可少的也同样是你对于他的这份热爱，这份热忱和你的坚持。因为学习昆曲也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可能仅仅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有趣，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
1: 对，
0: 要怎么去唱，怎么去研究身段，包括你说到的那些历史文献，其实都是需要花很多功夫去学习的。而在本科阶段你被同学们认为是不务正业是不是？
1: 我会觉得有一点，就尽管我在完成应该完成的课业方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我会觉得我会对本专业的投入少了一些，就是那种热情会少了一些，可能只是完成这些课业或者考核各种。
0: 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昆曲上面，不管是去曲社还是去剧场。
1: 对，
0: 所以呢，后来你在硕士、博士的阶段，就把这个所谓的不，
1: 我先唱一两句吧。黄梅戏的话，我就唱经典的那个《牛郎织女》。就是一句叫“树上累累悬瓜”，架上累累悬瓜果。
0: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
1: 架上。

哇，唱的挺短的哈，也是让我们觉得哎，好像没听够，因为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特色，听起来就跟你刚刚唱的昆曲差异非常的大，无论是发声还是旋律，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在学这个这样的一段唱段的时候，你觉得难吗？其实很难，因为我另外一个方向的导师，就是我们专业会有两位导师，但是我们是都是一家这样算的，然后。 他是研究地域戏剧，地域文化和戏曲，就地方戏曲，地方戏剧和地域文化，他也会唱黄梅戏，他就会指导我，你说你这个唱昆曲唱习惯了，这个发音，这个味道，它就是昆曲的，不太像京剧，不太像黄梅戏，他就会指导我，你再往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自己也会听，我听。 在我学这段的时候，比如说刚刚这一段树上蕾蕾悬挂架上蕾蕾悬挂果，这个蕾蕾蕾就是我听严凤英，它就是有一点切音，它就是蕾，有一点呜的声音，介音在里面，对，有一点蕾，就很昆曲。然后但是有的演员学到，就我就不说哪些演员了，就是他们会上蕾，蕾蕾就是把那个呜的声音就慢慢没了，所以我就会听严凤英的。其实然后这个蕾， 而且严凤英和昆曲也有一段关联，她也在甘家住过，就是也受过一些。

0: 些昆曲的熏陶。我当时我在学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有在想，那这个黄梅它有它受昆曲熏陶，有没有在它的咬字或者方面也受到影响呢？那我当时就想，可不可能有没有可能这个鲁维这种他所唱的这种发音，是不是也保持了这种我们官方的，就是昆曲的这种为代表，就是它能体现的比较官方的韵的一种发音，和他们这是鲁维和磊的区别，这是一点点小的想法，并没有得到验证啊。
1: 嗯，那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想法也是留在未来，相信你也会在不断探索，或者跟我们的其他的戏曲爱好者一同交流，或者是跟其他的学者一起讨论。相信呢，也是正是这样，生活当中很多的小的发现、小的思索，才能也是一点点的线索，能够帮助我们去发掘到更多的这样的宝藏了。
0: 嗯
1: 嗯，刚刚说到了你在安徽去学习了黄梅戏，应该也不仅仅学习了黄梅戏吧？
0: 我以为就是。好的，还有一个。其实徽剧，安徽的徽剧，虽然是建国后所成立的、所组建的一个剧种，但是它的声腔其实还是很有底蕴的。
1: 嗯，
0: 虽然也是被人为的。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2: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老地方，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好歌共享。世间有万籁，这是耳朵的福气。好的音乐可以抵达内心，就像一条灵动的泉水，流淌着自由的欢乐，也像是一朵奇特的花，绽放出温暖的抚慰。风从东方来，一起吟唱山水之间。这其实是来自于音乐人李志辉的一张原创地理音乐唱片《吟唱山水间》，幅幅美景缓缓展开，峨眉奇，黄山秀，洞庭浩渺，太湖静美，漓江如一条青罗带，曼妙回旋出诗般的意境。而雅鲁藏布江在雪山冰峰之间奔腾着千年的吟唱，这旋律或清新悠远，或洒脱空灵，或深邃，或浅吟低唱，高回低转之间溢满了大自然的清新和灵气。专辑当中收录的十多首乐曲，曲曲精致唯美，丰富的民族乐器和恰到好处的人声应和着，构筑出曼妙的音乐氛围。而收音机前，我亲爱的朋友们，你可以边听边细微的体验和民族音乐的美丽邂逅，就从此刻开始。耳畔中国，和子君一起听吟唱山水间。
1: 耳畔中国，
0: 耳畔中国，
1: 一路有你更动听，
0: 更动听。
1: 风从东方来，
3: 吟唱山水间，让我们一路风光一路行。首先第一曲，碧水微风媚太湖，我们来到太湖之滨，江南小调的清新扑面而来，柔情而不单调，秀丽而不浓富，而渐渐蔓延开如诗如画的心中情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碧水微风媚太湖》，跟着音乐的指引去神游一番太湖美景吧。

0: 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风从东方来正在直播，和子君一起吟唱山水之间。我发现在这样的一张地理风光音乐唱片，曲目安排上颇有意思，一首湖或者是海的河畔的，接下来就是一个山的，一水一山一山一水这样间隔着来安排。比如说我们第一曲碧水微风媚态湖之外听到的是普陀山，那接下来又到水了，天水一色青海湖。当颇具民族特色的宽广而又沉静的男声哼唱渐渐响起，我们的心仿佛随着他去到了那天高地阔的高原，自由的心灵在天地间行走，停在静静的青海湖畔，在天高地阔的地方放歌，那歌声似乎都会更加的清凉。而当歌声停止，就是梦开始的地方，那一身的疲惫，那满心的负累，只有远离尘嚣才可以荡漾而去。

颇具民族特色、宽广而又沉静的男声哼唱，心带去那天高地阔的高原，去拜访高原上的一汪湖水，天水一色的青海湖。随着一阵欢快的鼓点，叮叮咚咚，好似是舞蹈的前奏。那悠扬的配乐声响起，这一曲让我们一下好像嗅到了西北高原的味道。天籁之音绕天山，从青海湖畔我们来到天山脚下。西北的气息总是那样的粗犷，然而这乐声的粗犷当中又透着甜美，这是对天山的咏唱。当手鼓声再次响起，如急雨敲打窗棂，似真雪飘落而下，一曲剑中，我们的心仿佛还在那祖国的西北。蓝天白云之下，在宽阔的草原，在牧场，自由的驰骋，自由的奔跑。

湖，也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曲《水天浩渺洞庭湖》。韵味十足的乐声是幽静的，然后渐渐地转为开阔，就仿佛圈圈涟漪一点一点地漾开来去，也似雾气苍茫的湖面正在升起冬日的暖阳。是啊，八百里洪波当中蕴藏着悠远的历史文化底蕴，任何音乐都概莫能尽。然而悠悠的乐声里还是流淌出了别样的韵味。风从东方来，和子君一起吟唱山水间《水天浩渺洞庭湖》。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

0: 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4: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欢迎继续锁定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在这个如常的午后3点到4点，和你共享一张专辑——原创地理音乐唱片《吟唱山水间》。世间有万籁，是耳朵的福气。而世间有好的音乐直抵内心，就像流动的水，就像稳稳的山，就像奇特的花，绽放出温暖的抚慰，充盈着欢乐在一曲一曲的山水之间。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银河烟雨挂庐山，音乐如淙淙的清泉流过，似散珠碎玉滑落。而至于庐山的意味，是历史文化和风景的融合。让我们继续来到湖畔，诗韵悠悠的漓江，广西桂林刘三姐的故乡，在那里怎么能少得了动听的山歌呢？这歌里有热情，更有柔情和纯情。漓江的山山水水就是一首柔美的诗篇，而这音乐更像是一支神奇的画笔，为我们展开一幅天然的画卷。它也像是一双无形的手，为你抚去满心的疲惫。而音乐更像是一声声召唤，放下一切来三姐的故乡吧。诗韵悠悠，秀漓江。

从广西桂林，从山山水水之间，从漓江畔，再来到我们中国的四大宗教名山峨眉山，带着佛教音乐意味的轻轻吟唱，简单而明快，没有艰涩和深奥，那轻轻敲打的木鱼声里，好像可以听得出一份虔诚和崇敬。一曲儿中仍有余音绕梁，云门七彩峨眉山。

云门七彩峨眉山，佛是什么？禅是什么？身在红尘，也许会有静心自问的那一刻，也许俗人不必去懂了，只要理解了，便是人性的根本。善是人性的光华，美是人性的造化。而就算是身在喧嚣的红尘，万事也抵不过一颗澄净如明的心。我们翻过了山，再来到湖畔，青阴玉露月牙泉，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曲《水》，由远而清澈。

直抵人心。子君今天和你们分享的原创地理音乐唱片《吟唱山水间》，一幅幅美景在我们的耳畔，也在我们的心上展开。旋律或清新悠远，或洒脱空灵。专辑当中的十几首乐曲，首首精致，丰富的民族乐器和恰到好处的人声相应和，构筑出曼妙的音乐氛围。而我们的心灵最深处，是不是也被轻轻叩击了呢？山水又相逢，下一次歌声里音乐里，子君相约风从东方来，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

0: 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节目呢也是来了一位文飞和大家的老朋友，当然也来了一位新朋友啊。是为什么请到这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源于我们江苏广电总台出品的 4K 超高清的大型人文纪录片，我们的矮奶夜航船正在热播当中啊。节目也是凭借独特的美学气质、创新的人文表达，还有对晚明江南的文化 IP 的深度的呈现，在这个社交平台迅速的升温，在纪录片业界呢也是掀起了一股热议，短时间内也是圈粉无数。今天特别荣幸我们邀请到了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总撰稿徐阳老师，还有我们的张岱的饰演者，我们的男主角昆曲名家施夏明老师，欢迎两位跟大家打招呼。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施老师短时间内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了哈。
1: 是的，上个月才来过。
0: 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感觉怎么样？
1: 哎，又是同一个直播间，但是这次的坐姿方位不一样了，
0: 是变化了一下。
1: 对，
0: 因为我们人又多了。
1: 对，是的。
0: 嗯，那么其实我跟施老师上一次是失之交臂，但在十年之前我们就有过访谈的这样对话的一个场景，虽然也是朋友，但是在节目当中对话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1: 是的，是的，非常荣幸啊！
0: 而且这次施老师也是一个新的跨界哈，所以也非常期待今天能够听施老师讲一些他跨界的台前幕后。徐老师也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你对我们的朋友来说是新朋友哈。
2: 好，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矮奶夜航船的总导演、总撰稿徐阳。
0: 嗯，欢迎徐老师。也特别想问一下徐老师，其实您策划的纪录片数不胜数哈，
2: 不敢。
0: 这次为什么会想到是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2: 其实《矮奶夜航船》这个纪录片，应该说我们酝酿了蛮长时间的。那其实《夜航船》是张岱的一个其他的一个作品的名称，
0: 嗯，
2: 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是纪录片，并不是只是围绕这一部书，而是去讲他的张岱和他的时代，张岱和他的朋友们，
0: 嗯，
2: 张岱和他那个时代的江南的这种市井生活，所以其实里边也会涉及到，就是我们的片中会涉及到张岱的很多的作品，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投案梦忆》《西湖梦寻》，对吧？俗称二梦，还有他的这个明史的著作叫《石桂书》，当然也包括这样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夜航船》。那前面又加了矮奶两个字，其实矮奶就是一个摇船或者划桨的这么一个身影。
1: 所
2: 以你想，对，水声，
0: 特别美，
2: 它很有一种画面感，也很有声感，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词把它放在一起去作为这个纪录片的名称，我觉得它其实很直观的让人感受到这是一个讲江南文化的有声有色的这么一个纪录片。
0: 特别想了解到，因为我们徐老师不光是总导演也是撰稿人，当时男主角您拿到这个剧本的第一感觉是怎么样的？
1: 第一印象。不，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选施夏明来演张岱，简直
0: 是
1: 个天才。
0: 张岱，对，
1: 就说这个总导演简直是个天才，
2: 被网友夸了，
1: 就说很合适。那么我当时接到这个创作任务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懵的，而且前面其实是有一番跟徐阳老师的这样子一个来回，就是一上来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立马答应，
0: 是拒绝的。
1: 不是拒绝，就是因为跟另外一个纪录片档期
0: 撞车了，
1: 他正好要邀约我，然后撞车了，然后我跟
0: 你怎么那么抢手呢？
1: 不是，我觉得去年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说冥冥之中我就必须要拍一部纪录片的这样子一个年份。那徐阳老师就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说哎，正好时间上有点可能对不上，让我确定一下，因为他们那个剧组是先邀约我的，然后就让我确认一下啊，请您等待一下。然后后来等到确认完档期以后，告诉徐阳老师啊，说我们是可以合作的。
0: 那为什么就是割舍了另外一个，选择了这个呢？
1: 因为一方面是档期合不上，另外一方面张岱这个人物，你看完剧本以后更吸引我。
0: 明明就是张岱。
2: 对，现在网上很多网友就有这样一句话叫明明就是张岱，张岱就是明明。
0: 是，所以当时伯乐你是怎样的慧眼？
2: 不敢不敢，
0: 一下子就想到去邀约施老师来演张岱这个角色。
2: 是这样，其实张岱呢，他其实是一个有点小众的这么一个 IP 吧，是吧？这么一个人物，
3: 此前好像没人拍
2: 过，就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其实互联网上有很多他的粉丝，嗯，但是他又不是像李白、杜甫或者苏东坡那样的大文豪，
1: 是，
2: 可是你要说他。

0: 他就是一个陌生吧，也不是，你看他在整个的这种华语世界啊，他的读者里边，他有非常为大家所熟知的篇章，一篇这个短短的胡心亭看雪就征服了那么多的人，那还有我们中学课本里的柳敬亭说书啊这些，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张岱，他就是一个。 在我心里他是一个，你看他既是一个世家公子是吧，那气质得好，然后他又这个有文化，多才多艺，什么都会，玩的也会，雅好俗好样样能来，那这个人同时呢他又不是那种玩的很疯的那种，他又是有收敛，他有他的收敛，有他的内敛，有他的儒雅，有他的
1: 深度在，所以我当时其实我是第一人选就是施老师，
2: 开心
0: 施老师，真的太荣幸了，当他那个笑眯眯的跟我说，哎呀，有施老师有可能档期对不上，真的是笑眯眯的给了我一个晴天霹雳，当时，对，后来也想了很多其他的备选的人选，因为如果确实档期有冲突，那也没有办法，对吧，但是真的是如果有施老师这样一个形象在，那你觉得其他人都是
2: 将就，真的是，哇，太妙了，所以缘分就是这么的妙不可言，
1: 是啊是啊，
2: 那后来就是确定了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么在确定要跨界去演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演一个古人，而且是，其实演古人对于施老师来说并不是难事儿哈，因为施老师在是他的
1: 日常，
2: 对，历届的这个舞台各种形象的塑造当中都是演着不同的古人的角色，但是纪录片是小荧幕， 平日里大多您比较熟悉的是大舞台或者是一次成型的表演，那为了准备这个纪录片的拍摄您有做什么样的功课吗？
1: 其实完全是两个范儿的东西，戏曲舞台的话从踏上舞台的那一刻起是当中不能间断的，但是面对摄像机的时候就一遍一遍的喊咔，拍完这个角度再拍下一个角度，拍完远景再拍完中景再拍完近景，就一个机构要拍好多遍，
2: 而且要始终饱满的状态，
1: 对对对，所以就做
2: 这个功课其实倒也谈不上做功课，但是要适应整个的一个拍摄的过程，对，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导演您遐想当中最合适的人选演张岱是施老师，到真正落地开始施老师进组拍摄了，您觉得这个想象和现实有没有什么差别，或者是给你更大的惊喜？
0: 我们开机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开会那天晚上开的特别晚，然后我跟大家说，我说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啊，有可能施老师会我们互相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是的，
0: 因为舞台表演它特别城市化，它要放大那种城市感是吧，大大大大眼神就亮出来了，
2: 夸张的那种表演，
0: 可是它在纪录片里边尽管它演一个古人仍然是需要自然需要生活化需要日常化，所以我说就大家多
2: 点耐心哦，结果我们发现完全多虑了，真的是没有，几乎是临摹合，一下就入戏了，所以施老师的这个也天赋绝对是相当在线的，
1: 可以多尝试更多的这个小荧幕的作品，
2: 也希望徐阳老师能够多给我机会，我们努力创作更好的作品。对，有网友就反映说，因为我们的这个纪录片就只有仅仅短短的八集，5月9号已经上线了，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在我们江苏卫视
1: 还有央视的9套，包括哔哩哔哩等等网络平台都能看到。有网友就讲说，希望能更新到80集，就才是拍了个零头8集啊，所以对这样大家的一个反馈，组最打动您的点，您可以再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您作为演员之一哈，我觉得最受感动的点是剧组的各位老师对我都十分十分的照顾且包容。刚刚徐老师其实还是抬举我了，说我无缝切换，这个其实我自己现在在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我仍然能感觉得到我的戏曲的那个拿范儿的那个表演的 这种状态还是存在的，只是老师们对我比较宽容，还有就是导演们特地每天排班安排一位就是制片导演来担任我的个人助理啊，随时随地拿一个就是这个休息的躺椅，然后准备好水风扇这些等等，就是来保障我的休息，是啊，就是整个剧组都对我十分的照顾包容，这让我就觉得在剧组当中虽然是觉得蛮辛苦的，但是有就像处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个人都对我很照顾，
2: 那
0: 你也没架子呀，
1: 那
0: 也没架子，
2: 那
1: 是
2: 那
1: 也特别好，
2: 对，那是舞台的演出您觉得更新

0: 苦或者更难，还是拍这样的纪录片这种电视呈现的部分更难？
1: 舞台的表演呢，是前期准备的工作会比较长，我们要排一个戏的话，前面哪怕是跟老师学一个戏动辄一两个月，然后上台呢，那个瞬间可能就上了台到下台
0: 一遍过，
1: 就一遍过，当中是不带 cut 的，那么像纪录片就得一遍一遍的来，然后从早上拍到晚上，有时候拍到深夜，然后第二天早上又是四五点钟起来化妆，
0: 就
1: 这个这个过程是比较耗人的。
0: 我有看到我们江苏台的记者有去现场探班，首先第一点，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热，
2: 太热了，
0: 那个藿香正气水，那个小记者都说我来喝一瓶。另外就是在导演的工作人员的兼职棚，它是有一个像管大管子一样，把空调的那个风导到那个里边，
2: 是的，
0: 就特别热，就真的是能感受到。
2: 因为我也跟横店特别热，本来野外那个它也没有遮挡嘛，所以就很热。然后其实在我的心里，就是除了节目的品质以外，还有一根弦，就是安全，就是节目的生产安全啊，播出安全，以及这个人身安全。我觉得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一直跟我们制片组的人员说，我说一定千万要注意着所有的人的，不能有中暑，不能有，因为横店经常有剧组有演员倒下，马倒下，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倒下，经常听说，太寻常了，所以我要求我们剧组一定要做到，在这方面要确保大家
1: 一岗双责，
2: 是这样，这根弦必须要绷着的。
0: 确实是作为一个大家长来说太不容易了，
2: 所以我们挺好，真的没有人重度中暑，轻度中暑常见，我自己也有的，其他人也会有，但是没有重度中暑，包括摄影师是吧？摄影师因为他
1: 工作量特别大，
2: 在室外嘛。我后来我自己我也拍了一些照片，网上也有流传，就是我要求摄影师到哪里，伞就要到遮阳伞就要到哪里，
1: 是的，
2: 所以一定要有人给他们，包括施老师，确实因为他特别辛苦，还穿厚厚的戏服，那戏服特别厚，
1: 对，
2: 有几身就是我感觉超厚啊，那个要有三层还不四层的，是吧？
1: 对，里三层外三层。
2: 然后一方面是不能让他这个受伤，不能让他这个中暑，不能让他，更不能让他倒下。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出汗，因为出汗也会影响，妆一下就化了，头套就会掉落，所以这个也是多方面。
1: 好在我脸上不爱出汗，汗都出身上了，
0: 太可爱了。
2: 对，
0: 所以两位老师都特别有爱，满满的这种就能感
2: 激的房间，因为我们里边有一场戏要拍，有一场半的戏要拍斗鸡，所以好不容易找了两个斗鸡过来，那个斗鸡的品种光这个鸡就是特别专门有一个他们的房间，对，所以道具确实是道具老师
3: 生鲜。

0: 的演员我们都不包括在内，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是常驻的有80多个，导演组、摄影组、这个灯光组，就是移动组、道具组、美工组、服装、化妆，等等。还有制片组，制片组也特别辛苦，要保障这么多人，就是我给他们的，其实我的压力很多都是转移给他们了，对，要保障那么多人，所以就是这么多组加起来，我们常驻的有80多个人，多的时候有200人。对，多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拍大戏，一场大戏有可能会有40多个甚至更多。对，
1: 确实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家庭哈。那么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辛苦哈，幕后的辛苦点点滴滴，包括我们施老师的辛苦，我们导演的辛苦，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的辛苦，其中也有一个小点我是在网上看到的，有网友就说到施老师的一个点，就施老师为了去拍这个剧，你也是各种赶场是吗？有一个故事，就是您在外地演出完舞台上的表演之后，连夜赶到了横店。
2: 其实是在剧组当时是在横店拍摄啊，然后在杭州有演出，然后我就横店拍摄完了以后，当晚坐车到了杭州，然后杭州在当晚演出完了以后，在当晚再赶到横店啊，就这样无缝衔接啊，几乎就觉也没怎么睡，然后就
0: 那天回来可能夜里3点钟得有。
2: 对对对。
1: 所以也特别能理解，真的就是倒头就能睡着那个状态，
2: 是的，
1: 就是累到一个

0: 极致了才会这样。
1: 对，
0: 我之前有看到曲颖接受那个 Papi 酱的一个采访，当时曲颖就讲到说他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剧组拍戏，然后为了一场戏他要等大半天，然后当时他就问旁边年轻的演员说哎，为什么，说你要等多久啊，说下次我不来拍戏了，怎么拍个戏这么累。所以我不知道在有过这次触电之后，石老师您还会期待下一次的这种小荧幕的演出吗？
1: 有题材合适的请石老师继续青睐我。
2: 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我们努力创作。
0: 感觉石老师也是因为这次触电爱上了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
1: 但是最好是能够搭上我们的昆曲。
2: 是，
0: 对，当然会是有相关的元素的哈。其中的第
2: 一，我们可以专门拍一部昆曲的纪录片。
0: 哇，在节目当中已经敲定了下一部，让人期待了。说到昆曲，其实我们这部纪录片的第五集，就是专门有讲到昆曲的。当时是为了给石老师做一个量身的一集的打造呢，还是有您自己整体的一个想法？
2: 这个还是从内容出发考虑的。因为我刚才也说过啊，晚明其实它是一个戏曲大发展的时期。那为什么会有戏曲的大发展？其实它是因为市民生活的这种兴起。就是整个一下子，因为它的一个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时候，然后它会有一些商品经济啊，它的贸易啊，一下发展起来了以后，所以它是戏曲成了一个必然的产物。那加上这个时代恰好又有那么多的大师，那么多的艺术家，它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民众的土壤。你看开心的事情他们也用演戏是吧，也去演，说那个什么某个全城倒台了，他们也去拍一个冰山记，也去万人空巷去看。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可以进入到戏曲的创作中来。一下子又有很多的艺术家在做这个事儿，在推动这个事，包括戏曲理论家。其实张岱也跟他的朋友，我们其中也有跟他的朋友有这个戏曲理论的交流， 对吧，有一场戏在那个湖边拍，树底下拍的。所以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而且戏曲也是，其实是我们的江南的文化里边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一定把戏曲做了一集。
0: 也是这八集当中您
2: 很重
0: 要
2: 的一
0: 个考量。
2: 对，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八集里边还有什么呢，我觉得是跟今天的年轻人应该，或者说跟今天的人有很大共鸣的，就是那个时候人的旅行。张岱他，你想他那个时候旅行应该是沿着大运河是吧，所以他为什么他来过我们江苏那么多的城市，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杭州是这个浙江的，就是来过我们江苏的南京、苏州、扬州、镇江、无锡这些地方，全部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就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大运河的节点城市。那我们今天仍然是，所以可能你今天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400年前张岱来过的。那他还去过北方的这个泰山，然后这个浙江南边的这个沿海的普陀，去海上普陀山，所以今天的这些地方我们今天仍然在打卡。可是张岱去的那个，他去那里他看到的是什么，你可能会想哎，那他登山观海跟我们今天登山观海感悟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又有什么一样的相通之处是吧，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看了以后还是有会心之处的。
1: 对，现在大学生都特种兵式，不像张岱那个时候
2: 沉浸式。
1: 对，
0: 所以其实看这部纪录片我觉得也是能够让我们通过这部纪录片，通过我们演员的这个诠释，能够像跨越穿越的感觉，跟古人做一场心灵的对话。
2: 对，
1: 这跨越时空，跨越山海，
0: 对，也是现当下我们快节奏生活特别需要的。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一点也特别好奇，因为刚才我们的徐老师也说到了张岱这一生呢，他其实经历了很多方方面面，那么在仔细揣摩剧本角色的这个过程当中，施老师除了刚才我讲到了网友觉得您和张岱很契合的一些点之外，您自己会觉得怎么样的一些地方特别有共鸣，跟他好像是在那一刻精神达成了高度一致？
1: 我就说一个点，我觉得特别有缘分，因为我们是在横店拍摄，然后其中有一个选景点就是在东阳。我们的那个对东阳仙居，
0: 就产杨梅的地方，
2: 对，仙居杨梅是。
1: 然后东阳呢，这个词，这个地名，就是在我演的《世说新语》当中，王蒙，就是他要求的是东阳太守一职。

0: 以我就觉得冥冥之中他跟昆曲就搭上关系了、嗯、而且尤其这个矮乃夜航船的矮乃这两个字，我一开始其实就并不知道这个读音代表什么意思、
1: 嗯、
0: 然后就我演的王蒙在我演的那个《世说新语》的这一折一上来的其中一句唱当中就唱到了矮乃这个词，矮乃天气斗哦，说的其实就是那个船桨划过水的那个声音、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哎呀，这种冥冥之中把昆曲，把我演的人物的角色，把张岱把这个地方全部都串联起来了、嗯、于是我就觉得这个戏
1: 拍摄嘛，拍摄的天数就是在横店大概是十多天、
2: 嗯、
1: 然后我们在惠山古镇拍了有一周，其他后来还在仙居南京还拍了三天，然后在我们后面在横店又补拍过一次啊，又补拍了三天，
0: 对、
1: 嗯嗯、再加上外景的拍摄，七七八加起来拍摄的时间得有40来天吧，40多天啊，对，施老那个。我觉得你应该问施老师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嗯、就是说施老师，听说您在这个剧里边 get 了很多新技能
0: 啊，是的，
2: 比如说
0: 比方说骑马
1: 哦、
0: 这个是我在之前，我虽然去过内蒙古，但是当时因为胆怯、
1: 嗯嗯、
0: 没敢骑真马、
1: 嗯嗯、
0: 然后在这次没想到在剧组当中骑上了高头大马、
1: 嗯、对、
2: 就是逼着您要克服那个恐惧
0: 啊，对，那个马比我人都高、
1: 哦、
0: 对，然后
1: 骑上去还是有点
0: 啊，真正骑上去了以后有点抖货，但是也很兴奋啊、那更加不要提拉弓射箭，
1: 对
2: 啊，
1: 都是特别帅的
0: 虽然很帅，但是其实很挫因为那个弓的那个磅数特别特别
2: 重，
0: 根本拉不开，
2: 嗯
0: 啊、
2: 嗯嗯
0: 然后就当然也很感谢我的武替我的武行替身，就是对帮我就完成了那个射箭的动作，
2: 嗯所以其实能听起来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过程，虽然也有很多的辛苦啊，诸多的不容易、嗯、但是我会觉得整个过程是一件，你说人生若有这样的一次体验该是多棒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2: 更何况徐老师和他的团队是在一直做着这样的事情哈，
0: 嗯，
2: 也是特别感谢可以通过不同的纪录片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体悟，
0: 嗯，
2: 那么这部纪录片呢现在也已经在我们的卫视平台还有中央九套，包括呢像荔枝新闻、
0: 嗯、
2: 我苏网端还有江苏卫视以及爱荔枝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哔哩哔哩等头部的网络平台，包括我们江苏广电旗下的城市教育国际新闻各频道也在陆续的上线，那么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关注我们的矮乃夜航船。好，最后再请两位主创跟大家再用一句话推荐一下这部纪录片，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访谈了
0: 啊，
1: 说什么
0: 来看小明从少年演到老年吧
2: 徐老师，
1: 一船载古今，哀乃忆江南，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一场沉浸式的江南文脉的体验，
0: 好有意境哦，真棒，
2: 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部哀乃夜航船的纪录片，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嗯、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
0: 谢谢
1: 王菲，
2: 拜拜，
1: 谢谢，
3: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

逍遥叹，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一样啊！现在的神仙和大侠，动不动就是为了爱情要经历好几个世纪的轮回，完。

不够高。

0: 今日是你我犯的病。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继续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一些电影啊。前一节和大家聊的都是在影院上映的一些热门影片，但下面这一节想和大家聊一聊相对冷门但是值得一看的好影片。比方说这一部，最近这部电影它的口碑逆袭，带来了它的票房高涨，叫做给俺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没有什么我们熟悉的明星演员，基本上都是素人，成本也不高，但是它却带来了好的口碑，因此电影的票房和排片也在不断攀升。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侨批。侨批就是过去海外的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给国内的亲人寄的信件，还有汇的钱、汇款合在一起的家书啊，被称为侨批。以这样的侨批为核心线索，讲了潮汕的阿嬷叶淑柔啊，她和她海外的阿公半生书信来往的故事。而在这一封封来往的侨批当中，我们看到的是阿公和阿嬷之间深刻的情感，有很多人为他们的故事所流泪。我想在现在已经很少人写信啊，甚至连 email 都很少去写的一个年代，我们愿意写人，我觉得他就像是歌曲版的给阿嬷的情书，他把一封封情书塞进了《亲密爱人》这首经典的歌曲里面。
5: 孟云，近况如何？算来已有十月未见你，甚是思念。此刻我能闻见漫天火药味道。我随军藏身长江边，也暗无天日的地窖底，埋首台灯下写这些字，却不知把心绪给寄向何地。我爱你，如磐石般坚毅。我问营长，我们何时上何班飞机？他总在逃避我的话语。可曾记得你我初次相遇，你是第一批留洋教师到海宁，我大概知晓西方人所说的天使射中了凡人之心，若没有你我的人生必将难觅知音。你说分离是神的考验，我势必铭记于心，可苍白的文字如何穿透江水踏过泥泞，我总怕邮差太慢，愿把信件托付给那悠悠长江上翱翔的鱼鹰。此去今年应是良辰美景，母亲可好？不孝子读书多年，徒留过五副背影，幸得你照顾，也给身处异地之我一丝安定。盼相聚之日，每至寒灯夜雨，怀人被窃，心心念念。49年3月初3。

何？我知你此刻已在台湾，彼日知你离去，我亦伤痛极了。但至少你安全抵达，我亦是快乐的。我踌躇越久，便越难说服自己，此生与你恐无缘再相会。也好，如今你我年逾半百，我心里寻得归宿，有良人相慰。当今中国格局，我是有些难以适应的。但相较乎你我，便是那残冬的时光，也是极美好的。写到此处，未免有些伤感。人遇到高年，就愈加斯人睹物啊。我那满满一书家宝物啊，只被我那活泼干女儿称之为封建遗骨。对了，我听闻宝岛常有台风肆虐，你可要照顾自己多些，别天冷不知觉被风吹跑回我身边，那我可是百般不会放你走的。听人言，红尘中蹑足行走，必定会犯些错事，但我这一生做对一件事便足事，这件事便是念你至此。唉，骤雨反复，春梦无痕，八一年十月初二日。

我想时光一是用来磨的， 细细的磨，慢慢的磨，总能磨出些许墨香来。即使我这鼻子已不灵，眼睛伸出极，侥幸你的照片还能变出一息。我果然开始害怕，怕是我得了老年痴呆，怕把你忘怀，怕是自己孤独的躺了下去，身旁皆是些厌恶的念白。我那几个没义气的老友，一个接一个的化作了尘埃。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肝肠寸断？今夜不如过一回醉生梦死。爱你如初，可千万勿虑啊。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它的关注度也相对冷门，但我想它也实在是一部不容被错过的好电影，来自于梁朝伟的新作《寂静的朋友》。这是梁朝伟和外国的导演耶尔蒂科所执导的一部片子。这部电影是以德国的一座植物园里面的银杏树作为核心，然后串联了三个时空，分别是1908年、1972年和2020年。于是有三个在不同时空的故事，因为这一棵银杏树连结在了一起。可以说它是一部节奏特别慢、气质特别安静的电影，和梁朝伟的气质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是一个讲人和自然如何彼此感知的题材，和梁朝伟身上的那种气质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你是一个文青，如果你喜欢树，我想这部电影真的是不容错过。今年的春天，我去了很多地方，不是为了美丽的景色，而是为了那个地方的树。比方说云南山村里面有一棵很好看的流苏树，比方说杭州的径山寺，有一棵千年的

玉兰，这些树都极其美丽，好像在诉说着一些故事，让你想和它拥抱，所以这些树就成为了我们寂静的朋友。我想梁朝伟的这部电影大概也和这样的心态有着相似的地方吧。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啊，叫做《燃笔娃》，它是周迅等人配的一部动画长片，讲了少年燃笔娃和他的伙伴狗狗奔赴神山的冒险旅程。很多人没有关注这部《燃笔娃》，但它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创作的，而且还是手绘。它是上美影出品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取材自羌族神话，创作上面是坚持用宣纸手绘。相关报道提到，累计完成宣纸画稿50000多张，并且融合了 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动画、石块定格、沙画、枪绣定格等多种表现形式。所以他的票房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始终是值得被关注的一部动画电影。因为现在很多动画电影都讲究速度、密度，还有这个笑点投喂，但是燃笔娃吸引人的恰恰是另外一条路。它看起来更慢，更有手工感，也更像是在认真的把东方神话和中国动画美学重新做一遍。如果你愿意给国产动画一点不一样的期待值，那我想这部《燃笔娃》值得一看啊。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光影留声机，目前是北京时间19:00，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1，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它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呢，还有票房都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也让人感佩的情谊的故事。但是电影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也和情书有关啊，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啊。这部电影一开始是因为孙子小伟他欠了债，然后听说下南洋的阿公发了财，于是就拿着一封封啊尘封的侨批，动身前往泰国寻找失联了40年的阿公。于是故事线由此切回了1940年代，主要有两条线。一条线呢是解放战争期间，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阿公不得不抛下了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只身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他做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的辛苦汇成一封封侨批，里面有几匹布，几块银元，还有几句问候。这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隔着山海的深情。1960年阿公跑船，终于攒够了回家的路费，却在启程前夕遭遇劫船，死于盗贼之手。

一个眼看就能兑现的团圆承诺戛然而止。另一条线呢，是两个女性的互相托举。阿公死后，他在泰国的华人好友谢南芝接过了他未尽的责任。他本来只是想帮他寄信的，但是在银杏局里看到太多相似的苦命人，手里捏着那封讣告最终没有寄出去。从此他就替一个死去的人继续做丈夫做父亲，按时寄出每一笔钱，维持一个善意的谎言。十多年里，他独自养大了自己的孩子，也从未中断过寄往潮汕的侨批。直到电影结尾，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面对面坐在一起，谢南芝已经不记事，阿嬷叶淑柔一遍遍安抚他，就像安抚自己。我想很多观众给这部电影打高分，就是因为电影里面这样真挚的情感把我们所打动，尤其是在当下 AI 当道的作品里面，这样的人情味啊，尤为显得动人。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除了家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之外，它还进一层叙事了啊，它把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扩展到了家族、家乡乃至国家。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刚到暹罗的时候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谢南之的家里住了下来。在泰国批斗的这个长镜头里面，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为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一点塞到他的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承担起了阿公目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物妻叔柔放手不管。这一层再往外推，那便是家国情怀。阿公在旅馆里面冒着风险开中文班，请写信先生教华侨孩子认字读唐诗。在当时的泰国，中文学校是被关闭被认定为违法的，但他还是坚持中文班要守护的不只是一门语言，也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文化的根脉。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侨批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苦中的祖国，比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

甚至回国参战，侨批成为了支援国内的重要管道。从寄钱养家到教中文护根脉，再到国难当头时的倾囊相助，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遵循的是同一条伦理的逻辑。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情谊从家庭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更辽阔的共同体。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接下来再和大家延伸聊一聊电影之外一些关于生活的思考。这部电影打动人的是情和义，不过这不是电影的全部表达。把这部电影放到导演的潮汕三部曲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命题贯穿始终，那就是个体享受这份情谊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和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温情的那一面，在感受到家庭给予的爱和支持的同时，不免要受到家庭的种种约束，比方说择业啊、择偶这些人生大事上面，爸妈的经验和期望常常用一种不容商榷的姿态降临。尤其在潮汕地区，这种冲突特别强烈，因为个体要面对的不仅是家庭的压力，更有来自于宗族层面的压力。时至今日，家族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潮汕地区，从婚丧嫁娶到祭祀节庆，从族谱续修到祠堂议事，宗族伦理和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们去过

潮汕，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村落都有着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并且仍然在发挥功能的祠堂。一方面，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家己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南洋，找到了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方面，宗族观念也深刻地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就比如电影《爸，我一定行》里面的那个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妈妈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山。除了外省人的身份所带来的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山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淑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落泪。但也不必讳言，她们同时代表了一种被牺牲的女性，她们的个体需求、个人选择，甚至知情的权利，在情谊和家庭的大叙事面前被悬置了，被美学化了，被转化成了可欣赏的品质，有情有义，贤良淑德。我们不忍追问，如果不是南枝的善意欺骗，淑柔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如果早早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淑柔是不是有可能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反过来，如果不是一直扮演着木生的角色，南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想，这正是潮汕家庭三部曲电影的一条紧绷的暗线，就是家庭家族的情谊在托举着人，也框定着人。在传统宗族伦理的框架里，个体的意愿和选择往往需要在家的名义下被部分牺牲或者悬置，这种牺牲不见得会以暴烈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它包裹在沉默里，包裹在有情有义的共识里，以至于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难分辨这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别无选择。

那么面对家庭和个体之间这么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疏解呢？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是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 三六九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父亲那一掌虽然粗暴，却也将他从泥潭当中打醒。最后，三六九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父亲一同帮忙打理，实现了父子的和解。这是一条相对保守的和解路径。儿子在现实当中碰壁之后， 重新发现父亲所坚守的那套朴素的伦理价值，勤恳做事，老实经营，但宗族之弊也只字不提了。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走得更远一点，它试图让母亲跨出她的世界，去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当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她很好奇，也很害怕。 在飞机上突然回过头来问儿子，你妈是不是很没有用？

一刻，脆弱的那一刻，也击中了屏幕前的我们。母亲一辈子都在宗族和家庭编织的坐标系里活得硬朗，因为她深谙那套规则，知道怎么在其中站稳脚跟。而她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方说第一次坐飞机，和她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抗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她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灵了。电影给出的和解之道虽然很理想化，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长辈能像母亲那样迈出自己熟悉世界的第一步，子女也能在父母的脆弱里看见他们固执背后的恐惧，那么代际之间的墙就不再是一块铁板了。

再来说说给阿嬷的情书，她又如何疏解家庭和个体之间这样的冲突呢？她没有试图解决当下语境的具体冲突，而是回到了过去，去追溯家族和情谊的源头。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视域里重新审视家族的意义和价值。说实话，今天个人主义高扬，很多人的生存方式啊，叫原子化，就是越来越习惯独自做决定，独自承担，独自生活。对，不论是概念里或者现实里面的家族、宗族，本能地感到排斥。啊，这有合理的一面了。个体能够从传统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本来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但是我们在推崇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另外一面。从家庭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国，传统社会中的情谊网络在困苦当中拖住了无数个体，也维系了一个族群跨越几代人的凝聚力。那些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的，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这一代人，就恰好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承受着转型的剧痛。我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徘徊，在为自己而活和为家人而活之间找不到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眷恋家庭的温暖，也承受着家庭束缚的疼痛。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不舒适，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自欺欺人地美化传统那些束缚个体的部分，也没有因噎废食地抛弃传统当中那些滋养了无数代人的情谊价值。我们只是在艰难地摸索那么一个平衡点。所以这种夹缝中的位置，也许同时意味着一种机遇和责任，那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传统中哪些是值得保留的情谊，而哪些是要摒弃的沉疴。我们有条件去尝试一种既尊重个体又不失温情的家庭关系，一种笑而不顺的代际伦理，还有一种敢于走出去也记得来时路的生命姿态。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啊！今天最后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来自于汪峰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就像电影里面阿公对阿嬷的感情那么深刻，让人久久不忘，也泪雨连连。世上还有这样的感情吗？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欢迎你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听见没？不许说话。挺好的，听着。真不会写、啊。
1: 你写。
0: 你写吧，我好多字儿都不会，字儿又丑。你是小辈儿，
1: 哪让长辈失望的小辈儿？你写吧，等人家编制下来了，我亲自再写，真讨。道歉加报喜，这都三年了，不差这几回了。走了、啊。
0: 哎，秉宽，信。啊，
1: 进去吧，
0: 你骑车慢点啊。
1: 嗯。

0: 武官，你咋回来了？
1: 冬梅妈不是在北京养病着吗？我临时回来给她取点东西，一会儿坐火车还得赶回北京，顺便给咱爸寄封信。妈，给我吧。给爸寄信啊？你写的啊？
0: 整个写。
1: 你怎么就不能给爸写封信呢？
0: 这事儿就没必要探讨了吧？不知道回家看看。

0: 找你单独聊聊。哎，千万别惊动老人。
1: 娟儿啊，谁呀？
2: 啊，妈，找算门的，我给他带路啊。

0: 我一再强调啊，卫生第一位啊。
1: 哎，好嘞。
2: 好，你记一下，给社里啊再增加1000块钱啊。
3: 好嘞，
0: 哎，邵老师，
3: 坤总好，
2: 你去忙吧啊。
3: 行，
2: 那两笔一定记上啊。哎，
3: 好嘞，好嘞。
0: 你早饭吃了没？
2: 还没呢。
0: 啊，
2: 什么事儿啊？
0: 哎，这个，那我就直说了。
2: 说吧，
0: 你们那个出版社，嗯，怎么盈利？
2: 出版社怎么盈利
0: 啊？
2: 哎呦，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了。
0: 没事，我弄点早饭，你给我说说。
2: 哎，好。
4: 上车。天冷，咱们找个地方聊聊。我没有恶意，你放10000个心。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0: 来回回都是路过的人，这些澡堂呢不好看。
1: 坤总来了。
2: 坤总早上好。
3: 早。哎，那啥，那个邵总来没？
1: 来了，那小包间呢？
3: 坤总。
4: 坤总。

0: 邵老师啊，我听下来，发货折扣，也就是书店拿走那部分是最大的。
1: 好的话，六四，有的时候五。
0: 哎，我不懂哈、啊。哎，邵老师，嗯，那市里让咱开饭店的地儿，咱咋不开个书店呢？
1: 我考虑过，上回你说那地方开饭店不合适，我就考虑了。不过说实话，要是开书店，那儿的面积太小了，光社科类的书啊，就分经济、政治、法学、教育、历史，还有新闻传媒这方面，就那么小的地儿，要卖这么多类别的书，装也装不下呀。
0: 不是，咱可以卖一类书啊，咱就开一个就卖这类书的专门书店。邵老师，咱们是做哪种书最好？
1: 当然是教育了。
2: 邵老师，
1: 你的想法我都跟社长说了，社长很兴奋啊。
3: 通知下午就开社委会研究你这事儿，
1: 请你参加，到时候我也去。
2: 啊，是吗？
1: 能参加社委会对你来说是个里程碑啊。
2: 那好好好的。
4: 我想出去一趟啊，你去吧。聪聪，上奶奶这儿来。
5: 哎呀，
4: 聪聪啊，你先等奶奶把这点活干完，奶奶就带你出去玩啊。
6: 奶奶，哥哥说你最喜欢他了。
4: 哥哥说错了，奶奶最喜欢聪聪，因为聪聪最乖。
6: 等哥哥回来，你要告诉他呀。
4: 好呀，奶奶告诉他啊。哥呢？
7: 具体请炳坤同志说说。
1: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0: 那我说说，我是个外行，就是瞎想啊。我觉得既然咱们定下来做教育方面的这专门书店，那社里边出书的这些书的内容是不是也往教育上侧重侧重。而且我觉得教育这俩字儿其实挺宽泛的，它不一定光是学习门类，可以是很多种类。我就说个自己感受，就是我有俩儿子，老大11，老二3岁了。我们家老大生下来的时候吧，养这孩子都是老一辈养法，只要这孩子能活下来啊，这饿不着冻不着他就行。但现在这小儿子呢，他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媳妇儿养这个小儿子呢，就比较上心，比较金贵。他得这了解这孩子啊，吃什么能变聪明啊，吃什么长个儿。他不像咱以前每家都4、5、6、7个孩子，现在家家就一个孩子，他金贵，所以这都注重教育。
8: 但是从选题定稿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
1: 我在想啊，除了我们社已有的书啊，我们完全可以从兄弟出版社再进一些专业书籍。总之啊，要把教育专卖店办起来，先把这个牌子打出去，
0: 争取做到全国最全。
7: 做任何事先得敢想。
9: 宽总和邵总出去了，
10: 他没说啥时候回来啊，也没说去哪儿了。
9: 你要不姐你去办公室等会儿，
10: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才能回来。回这家里又是老人又是孩子的。
9: 要不等他回来我转告他啊。
10: 没啥事儿，
9: 娟儿姐慢走，
10: 我就是路过啊。
11: 哎，赵哥
8: 啊，
11: 我在画图纸看看。
0: 这个比集善堂的施工量小多了，开春就能动工了。
1: 哎，咱们还是说好了啊，施工这一块还是你主抓。
0: 我懂，你们文人不爱跟那些三教九流打交道。
1: 不能这么说，不是不爱，是不擅长。
0: 这书店弄好了还得你管，好多事儿我都不懂。
1: 谁不都是从不懂到懂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教你。
4: 这
5: 又咕噜回来，这回接住了啊，一二三。哎呀，
4: 是吗？
6: 我们叫他啊，然后现在能用小工具点出一点进去，然后
5: 接得住，
4: 太好。
11: 那就是说除了老太太，他们全家都知道这男的是我的种。哎，对不起，我的儿子当年要不是为了给你和孩子挣生活费，那个年头30块钱可不是小数，加上给周炳坤的5块钱辛苦费35，我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也不会被抓坐牢。监狱里边坏人确实很多，在一次打架中我受了致命伤，一开始不知道，结婚几年媳妇儿一直不能怀孕，我们就一块儿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我的问题。娟娟，现在楠楠是我唯一的孩子，对不起，犯罪受罚天经地义，但是正方你说摊在我骆世斌身上的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啊啊，对对对对对，是啊，我们10:30结束营业。行行行啊，大桌，您贵姓？好嘞，嗯，好嘞好嘞。
1: 我可以快点点。
2: 你想男的吗？
1: 你呢？
2: 哎呀，我也想，我昨晚做梦还梦着呢，梦着男的。
3: 郑娟，
2: 老哥，
3: 把男的，我的孩子给我，求你了。
2: 行。
0: 哎，啊，姐夫，啊，在在，哎，你先让楠楠跟我说两句。啊，对，是爸，嗯，你咋样啊？啊？

0: 什么动静不大呀、啊？
1: 坤回来了，你看，给妈妈整醒了。
0: 我过去看看。妈还没睡呢。
2: 没呢，回来了。
0: 啊。
2: 累不累呀、啊？
1: 我把门带上啊。哦，匆匆睡了。
3: 说今天去动物园了
2: 啊，
3: 说动物园挺好的，动物可多了，什么狮子、老虎、长颈鹿都有。
2: 哦，
3: 男的呢喜欢大象，哎，月月喜欢猴。
2: 哦、
3: 说那猴儿抽烟，你说
2: 什么？你又骗妈，我还能抽烟呢？你
3: 我没骗你，那猴儿说拿烟叭叭嘬，还烧手啥的呢？你说
2: 瞎说。哎
3: 妈，
2: 哎，
3: 等这个春天天暖和暖和，我带你去北京，咱也去玩去。
2: 不去，花那钱干啥呀？
3: 啥叫花那钱干啥呀？那钱挣了不就是花了吗？你花出去那才叫钱呢。这、哎、你小儿子现在行，比你家老头强。我爸这干一辈子八级工，我现在比他挣多。
2: 你能的你。
3: 哎呀，这才刚开始。
2: 冰坤啊，你刚开始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就是你小儿子，周家老哥的，现在不现在，将来也得是个人物。
2: 啥人物啊？大人物啊？
3: 反正这不比我哥我姐差。
2: 坤啊、嗯，妈一直觉得吧，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再也回不来。回来呢，也就是看一眼。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吗？你在家里，妈踏实，可踏实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3: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了。
2: 你把妈都说糊涂了，啥叫养心智养口体、啊、啥意思啊？
3: 就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待着，啥都不缺你，还让你脸上有光。
2: 你陪妈一辈子。
3: 嗯，
2: 妈最稀罕我这老嘎的。
3: 妈，你这指啥呢？
2: 真傻呢，你不头两天跟妈说哎，要一条新毛裤，不想解你姐的了吗？
3: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新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
2: 我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妈给你找了点毛线，给我儿子织个新毛裤。
5: 你们可以这样跟老太太说，就说送楠楠去北京上学了，月月不要去吗？让他们一起去，这样很自然。楠楠现在我那上学，未来他上大学，我送他去美国。我向你保证，我会跟你们一样，让老太太永远认为楠楠就是他的亲孙子。

0: 让你上班
1: 啊！我上班，我上班。
2: 等到晚上见呗。
0: 晚上见。
2: 啊，对。
0: 少喝点啊。
3: 少喝点。
2: 知道了，听你妈话啊。
0: 站好啊，别动啊，站好。
2: 咋？你骑车去啊？
0: 啊。
2: 你这驮俩人行吗？这大过年再把妈给摔了。
0: 说啥呢？你这娟儿是稀罕你给他买这辆新车，不带人我推着走。
4: 妈好久没逛过庙会了，我看天儿挺好的，我带他转转，他累了我驮着他，你放心吧。
2: 行，那小心点啊。
0: 嗯，
2: 给妈摔了回来歇后你。
0: 早点回来吧你。啊，
2: 跟爸再见呢。
3: 啊，爸再见。
2: 啊，
3: 少喝点。
2: 啊，
4: 炳坤。
2: 啊。
4: 啊，没事，走吧，早点回来啊。
2: 啊。
4: 走，那个，我找奶奶啊。我在这儿，奶奶啊。
0: 喂。哎，慢点。成了，他们逛庙会去了。
5: 我们单位现在也是，哎，优化组合，招的。
6: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吧？但这个川和这向阳啊，这个行为给我上瘾了。
7: 人呐，只能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当朋友。川以后的朋友，肯定全领导；向阳以后的朋友，那全都是脑力劳动者。我们以后的朋友，还是我们。哎，
8: 这样吧，不一定，未来不一定怎么回事，没准你好使了。
7: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不想坤儿那事儿成啊，坤儿那事儿要成了，啊，咱又少一朋友。
8: 哎，你别说这句话自私了，
9: 把那烟捡起来浪费了。
10: 哎，我那个小姑，那就是跟大厨配菜的小姑，那是小宫里的小姑，平常也就是洗洗菜、摘摘菜、刷刷碗、刷盘子。你们不知道，有一回啊，就我们进的那个猪大肠。特别不好洗，我在那翻那猪肠子洗，你们猜怎么着？啊，喷我一嘴的屎呀！
11: 哎呀，这做饭哪这屎啊
10: 屎啊！得，你又不让我说是不是？又嫌我不招人待见，我小你早是吗？哎，我还告诉你，我还就不招人待见，我还就是小你早。我不可能因为你喜不喜欢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倒是想变成你这样，天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
11: 哎呀，行了行了，我招你惹你了啊？怎么招出这么大的堆话了？
10: 怎么
11: 你眼圈还给整红了
10: 呀？现在可惹不起了，
11: 赶紧红红红。
10: 去去去，
11: 行了行了
10: 啊，从往好处想吧。多亏咱还有个工作呢，有多少人没工作呀、啊？你想想，你下乡返城的不说，你就说那些高中毕业生。那多少在家待着没事干的，
11: 就是，
10: 哎，我那小姑子啊，妹妹，是大学没考上吗？在家待了一年多了，政策上有工作，先安排下乡知青，那排到她，猴年马月。
11: 你那个小姑子挺年轻的，长得也好看，不去上他们那儿去，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10: 哎，对对对，我们那饭店现在只招年轻漂亮的，只看。

0: 长相，别的一概不论。
1: 吴才给你进了，人家不干。
0: 你要我，我也不干。这是青春好年华的时候，那不得做几年梦啊？
1: 做什么梦啊？高成低不就的，有什么资格做梦啊？
2: 就反正还笑别人，
1: 不笑个脸，在我们家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弄得感觉好像是我们欠他200吊似的。
3: 哎，好，大伙记得啊，
4: 玉红，
5: 玉红，你瞎咧了啥？
6: 本来是嘛，
1: 怎么了？你们聊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井水河水，谁也犯不着谁。还不让说，哎
0: 呀，你们班这事，他们家人也是。
7: 哎，过年大过年的，
0: 啊，咱绝不能说一个不字，是不是？
1: 哎，还真不太一样。我跟你们说，孙凯超对他的妹妹啊，那疼的，他妹妹眼圈一红，那孙凯超那大泪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
0: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孙凯超他还会哭呢，他长没长泪腺都不知道。
1: 以前我也这么以为，但是有一回啊，我儿子生病住院了，挺严重的，他就眼圈一红。结果他妹妹高考落榜了，
8: 这给他哭的哗哗的。
0: 差多少分啊？
8: 6分，
0: 挺可惜的啊，挺可惜的。
9: 燕儿，别白活了，你菜好没啊？
10: 哎，
9: 国庆早饭没吃呢。
10: 你咋的？咱一块儿都上我们家吃啊？不能饼困了。
9: 别等了，再等我吃瓜子都吃饱了。
11: 这点儿，我公妈不能来了。

如今被高仪戳到痛处，脸色不禁难看起来，不由得咕哝了一句：于南兄啊，你是知道的，我素来不喜欢妖道神汉这一类人，像绿头苍蝇一样在皇上身边旋来旋去。高仪点了点头说：首府的人品我是知道的，只是这种辩解已经毫无意义了。依在下看，你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与冯宝的关系。高拱像被蝎子蛰了一口，厌恶地说：冯宝，我为何要和他处理关系啊？高仪苦笑了笑：难道首府你真的没看出来，冯宝是登基幼主多年的打扮，他取代孟冲出掌司礼监是迟早要发生的事。高公哪能看不出这点势头啊，他只是不愿意接受罢了。高仪这么一说，他的心情越发变得沉重，愣了一会儿，不由得感叹：皇上英年早逝，把社稷风雨留给了你我两个顾名大臣啊。高仪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说：啊，天道六十年一个轮回，此言不虚啊。与南兄这感慨为何而发呀？六十年前正是正德初年，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刘瑾深得武宗皇帝的信任，那时的内阁也是三位大臣，一个是河南人刘惠安，一个是浙江人谢慕琪，一个是楚人李希牙。那三个内阁大臣的籍贯竟然同我们三人一模一样，你说巧也不巧啊。更巧的是，那个楚人李希牙狠毒非常，他与刘瑾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一年之内竟把首辅刘惠安、次辅谢慕琪全部排挤出内阁。标榜以史为鉴的高拱对这段历史也是相当的熟悉。高仪话音一落，他就补充说：天道轮回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那时武宗皇帝继位时15岁，而当今太子才10岁，那个李希牙勾结刘瑾却还小得掩人耳目。这个人，高拱指了指张居正的脂肪，与冯宝沆瀣一气却是明目张胆。我在内阁说一句话，冯宝那边立刻就知道了，你说可恨不可恨？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以老兄之见，现在应该如何呀？高拱试探着问，接着叹了一口气说：唉，我真想上班起休了。高仪沉思了一会儿说：先皇龙驾上宾，幼主尚未登基，你若上本要求致仕，则有负于先皇之托，这是不忠，做不得呀。继续当首辅，又因内外掣肘，难免大权旁落，你也难记国家大事，做这种官也就没有意思，你也不肯做，这叫进不得退不得，两难呐。高拱见高仪一副无计可施的样子，顿时将劲有发：公大概不会忘记骨命之事，老夫那番慷慨陈词，我所言生死置之度外，
就是看

0: 准备以死报效先皇。袁父既有这等决心，实乃皇上之福，国家之幸啊。不过，古人明哲保身之训，袁府还应汲取。张居正与冯保勾结之事已成，老夫要居正理，存正法，维护朝纲，又怎么能明哲保身呢？高拱这股子勇于任事的气概，倒是令高仪敬佩。但他也感到高拱的偏向，如此行事肯定是要吃大亏的。所以他委婉地说，袁父啊，你和张居正也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密友啊。高拱长叹了一声，哎，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呀？你现在倚仗党双全，很难应付，若能和太岳重归于好，单指公众作梗，事情就要好办多了。高拱当时没说什么，但事后仔细想，觉得高仪的话很有道理。不管怎么说，张居正毕竟和自己曾经是风雨同舟的盟友，现在若要两人捐起前嫌，修复友谊，看来并非易事。但对张居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心存顾忌，不敢和冯保联盟，却还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在这几天，他一改僵硬的态度，又开始笼络张居正。不管收效如何，至少又恢复了和好如初的形象。安顿好张居正这头，他正在想如何尽快拔掉冯保这颗眼中钉，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任命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宗旨搬到了内阁。明代的内阁与司礼监本就是一个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说内阁大臣是皇帝的私人秘书，那么司礼监掌印以及秉笔太监则是皇上的机要秘书，各府各衙门进呈皇上的奏本到了司礼监后，按照常规都会转到内阁，内阁大臣拿出处理意见，另纸抄写在呈上御前，这个叫做票拟，也叫做阁票。皇上如果同意内阁的票拟，再用朱笔抄下，这就叫做御旨，俗称批朱。司礼监名义上的职权是掌理内外章奏以及御前勘合，照内阁票拟批注。事实上，他们的职权可以无限的扩大。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对于那个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但若碰上一个不负责任的皇帝，朱批的大权就落在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手中。这样，内阁票拟能否成为皇上的谕旨，则完全取决于司礼监掌印。高拱任首辅期间，司礼监先后有陈洪、孟冲掌印。由于他们都是高拱推荐，加之隆庆皇帝对他这位在裕王府担任了9年侍讲的旧臣倚重甚深，所以内阁的票拟都能够正常的得到批注。现在不同了，冯保本是高拱的死对头，

加上新登基的皇帝，又是个孩子，冯宝完全有可能为所欲为。高公因此又联想到武宗皇帝时那个司礼监掌印刘瑾，由于他深得武宗的信任，独擅批诸大权，甚至把奏章带回私宅，和妹婿孙聪、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的。一时间内阁竟然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刘瑾则成了事实上的皇帝。天下官员与他的关系是顺者昌，逆者亡，买身投靠者飞黄腾达，谁敢对他言一个不字，轻则贬斥到仗义之地，重则掌刑弃市，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高拱意识到冯宝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刘瑾，与其听任发展坐以待毙，不如趁其立足未稳奋力反击，这样或可为社稷苍生除掉一个隐患。思来想去，高拱决定给新登基的小皇帝写一份奏书。他吩咐书童研墨深纸，自己则在书房中负手踱步，考虑文具。不一会儿，书房里墨香弥漫，高公也大略打好了腹稿，回到案前念起那款精致的羊毫小楷，在专用的内阁笺纸上开了一个头，大学士高拱等谨题，为特臣谨切示意，以仰蔽新政，资者恭遇皇上初登宝位，是总揽万计之初，所有谨切事宜臣等仅开见上进，福愿圣览，特此施行，臣等不胜仰望之至。仅具体以文。写到这里，高拱搁住了笔，他的脑子里浮现出新皇上那张孩子气十足的脸。昨天在文华殿接受群臣劝进时，竟不知如何作答，每逢必须答话时，便从袖子里掏出一叠纸条来，一张一张的翻解，找出一张合适的来，像背书一样的念出来。这些条子上的语句一听就都是冯宝的口气。高拱觉得这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写：一，祖宗旧规，衙门听政，凡各衙门奏事，举事欲因亲达，一见政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预也。隆庆初，阁臣拟令代达，以致人主顽慨，甚费事体。左皇上于劝进时，合蒙御达，天宇庄严，语音清亮，诸臣无不变样。当日即传遍京城，小民已无不心悦，其所关系可知也。若临时不以亲答，臣下必以为上不行礼，政令皆由他人之口，岂不泄本若无？今后令司礼监每日将该衙门应奏事件开销揭帖，明写某件不该答，某件该答，某件皆某衙门知道，即使知道了之类。皇上御门时，收拾袖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以来，召见亲答。至于临时裁决，如朝官数少，奏请查究，则答曰：捉该衙门查点，其究奏失宜者，重则锦衣卫拿了，次则司法提问，轻则饶他。皆须亲答如此，则政令自然精彩，可以悉数人心，福起圣才。这一段写下来，高拱的思路才通透，

决定，就衙门听证，涉案揽章，事必免奏。按章处事，章走不可留中。这五件要紧事，逐一阐发观点。由于想到新皇上是个十岁的孩子，他一凡过去奏书那种咬文嚼字的文体，而改用平易的口语。写到按章处事这一节时，他又想到今天下午那绕过内阁的终止，不禁再次怒火攻心，于是奋笔疾书。三，事必易处停当，乃可以有计，而服天下之心。若不经易处，必有差错。国朝设内阁之官，看相章奏拟旨，改所以易处也。今后扶起。

0: 为官之人谁不懂这个规矩啊？正因为世人都懂这个规矩，所以我才担心，不要让人看出蹊跷来。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守直平素是有名的和事佬，于是极少与人争执，可是今天晚上好像诚心要和高拱过不去。

0: 因此高拱感到很别扭。放在别人，他的炮仗脾气早就发作了，但因顾及张守直是多年朋友，而且也是年过六旬的人了，故一味的隐忍。接着张守直的话，高拱又冷冷地问了一句：杨正雄，你这话是何意啊？张守直体肥怕热，碰巧这几天气温骤升，客厅的雕花窗扇虽然都已经打开，却没有一丝风吹进来，害得他一直不停地摇着伞扇，脑门子上依然热汗涔涔。这会儿他一边擦汗一边忧郁地回答：
1: 袁府啊，你可别忘记了，今天登基的皇上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哪有后宫嫔妃呀？
0: 高拱的心中咯噔一下，暗想这倒是个疏忽。武宗皇帝登基时15岁，也尚未婚妻，故免了头面首饰这项开销。当今皇上比他更小，若不找个合适的理由，会给人留下画饼的。他抬起右手，慢慢地摩挲着额头，陷入了沉思。张守之轻喊了一声：
1: 袁府。
0: 哦。高拱抬起了眼皮，张守之低声地说：
1: 我才虽愚钝，但还是理解你的苦衷，你是想通过这20万两银子的头面钱去争取李贵妃的支持。
0: 高拱勉强一笑：
1: 哦，你是这样看的。只要这件事一成现实，京城各大衙门里头都会这么认为。如今皇上只有十岁冲龄，今年春上才开讲言，哪懂得什么治国韬略呀？真正当家的是皇上的生母李贵妃。在下早就听说了，这位李贵妃是个极有主见的人。
2: 他是很有主见，今儿皇上下的那道忠旨，想必洛尊也都告诉你了。
1: 讲了，冯宝出掌司礼监，又见着东厂，权势熏天呐。他的后台正是李贵妃，袁府要争取他，原也是为了社稷苍生，朝廷纲纪。
0: 高拱蹙起眉棱骨，叹了一口气说：
1: 哎，杨正雄能看到这一点，也不枉是我的挚友。你看清楚，我高拱向你讨要这20万两银子给李贵妃，并不存半点的私心。至于你刚才说的，新皇上还是个娃娃，没有后宫眷属，这是事实。但却忽略了一点，当今皇上是个孝子，先帝的嫔妃个个都在，给他们定做头面首饰，是先皇生前的未了之愿。当今皇上定做头面首饰伺候宫，也是登基遗嘱题中应有之意。
0: 张守直手起伞扇，一倒手心：
1: 洪武皇帝创建大明基业，讲究的就是孝治天下。当今皇上定制头面首饰伺候宫，乃是出于孝道。这个道理倒是讲得过去，只是……
0: 高拱指望张守直说下去，张守直却打住了话头，再也不吭声了。高拱只得问：
2: 只是什么呀？
0: 张守直两手一摊，哭丧着脸说：
1: 远父啊，户部的家底儿你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0: 高拱拉长了脸，
2: 右寇兄，一国财政都在你养正兄的掌握之中，就是扫箱子角这70-20万两银子也还是扫得出来的。
1: 元夫虽如此说，在下也没办法。实话对你说了吧，上个月的太仓里还有180万两银子，广西清源方面的军费借付了60多万两，本来只要40多万两，是你元夫做主多给了燕正某20万两。这个月先帝宾天，新皇帝登基，两个大殿各项开销又花去了60多万两啊。还有打通潮河与白河的漕运工程，这是为了把通州仓的粮食运来京城的大事啊，年初就定下来的。第一期工程款就得40万两银子，这也是先帝御前钦定的。因为财政拮据，只预付了20万两。河道总督朱恒上折子催要了多次，并于这个月再借付20万两。这道旨意也是内阁票拟上去的。我这里说的也只是这几大项，还有一些小项开支，这里几万那里几万我就不细说了。总之啊，户部手上掌握的大约还有30多万两银子，如果再拨走20万两，不要说疏浚打通潮白河的工程款无处着落，就是京城大大小小上万名官吏的月俸银子也找不到地方开销出来了。论及财政，张守之的眉心里蹙起了两个大疙瘩，除了诉苦别无他话。高拱也知晓这些事情，平素他对财政收支也极为关注，能省的就省。如今紫禁城中元宵节的鳌山灯，在他的提议和力争下就只花了5万两银子，较之往年的15万两利银一下子就省了10万两。但这次却不同，为了争取李贵妃，这20万两银子是非花不可。事情既然已经摊开了讲，高拱也不便硬来，只得推心置腹，以商量的口吻说，杨正兄啊，你的难处我知道，但现在是大家合衷共济共度难关的时候，朝廷的财政状况一年不如一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眼下的政治局势比起财政情况更是乱得一团糟，冯保已经取代了孟冲，还有人对我这首辅之位也是觊觎既久。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种地步，我的元首当不成，户部尚书恐怕也不会再是你杨正兄的了。高拱如此缓缓道来，张守直却听出了话中的弦外之意。他出任户部尚书2年多时间，曾有3份折子弹劾的，都因高拱从中袒护，他才有惊无险。特别是最近的一份，是广西道御史孙孝先写的，严里言为户部能及时借付军饷，曾向张守直行聚会。折子送上之时，正值隆庆皇帝病重期间，高拱票拟以查无实据不可妄奏这8个字把此事给了了。张守之因此对高拱心存感激，他何尝不知道，只要高拱这个靠山一倒，他张守之立马就要离开户部尚书的宝座，卷铺盖回家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高拱对张守之的帮助，他心存感激，心里也非常清楚，只要高拱这个靠山一倒，他马上就要离开户部尚书这个宝座了。张守之讷讷地说：“我也知道事态

严重。方才说了一大堆难处，并不是我张守之搪塞袁府不肯办这件事，而是为了让袁府把这件事想得更为周详妥当，不至于让奸佞之人鸡蛋里挑骨头，找出什么岔子来。我明天就开出20万两银票来，超白河工程款

0: 后赶后脚地走进来。
1: 老爷，酒菜都备好了。
0: 由于饿过头了，高拱这时反倒没有胃口了。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
1: 哎呀，都子时了吧，还吃个啥呀，给我倒盆热水来，我泡个脚睡觉。
0: 高福满嘴答应是，却是不挪脚。高拱扫了他一眼说，
1: 你还磨蹭个啥呀，快去。
0: 高福嗫嚅着回答，
1: 老爷，你老这么饿着，身子骨吃不消啊。少啰嗦。
0: 高福不管主人烦不烦躁，仍然絮叨着说，
1: 老爷，今儿晚上这顿饭是夫人亲自做的。
2: 哦，老婆子下厨了。
1: 是啊，夫人见你这些时日操劳过甚，过着饥一餐饱一顿的日子，也是心疼得很啊，所以今夜里亲自掌厨，做了几样平日你最爱吃的小菜，端了一壶酒，就等着您品尝了。
2: 老婆子呢？
1: 做完菜夫人感到累，先睡了。
0: 高拱觉得夫人的情意难服，于是吩咐，
2: 即使这样，就把酒菜搬到书房里来，我喝上两杯解解乏。
0: 高福欢天喜地地下去了。高拱回到书房不过片刻，便见高福提了个食盒进来，后头还跟着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子。高拱指着女子问，
2: 这是谁啊？
0: 高福避过一旁，朝那女子努了努嘴。那女子大大方方地走到前来，弯腰向高拱端了个万福，美声地说，
3: 老爷，奴家叫玉娘。
2: 玉娘？
0: 高拱觉得这名字有些耳熟，只是记不起来在哪里听到过，于是对玉娘说，
2: 你暂且出去一下。
0: 只让高拱看到一个书裹着整齐的用金银丝线完成的茶书匾记。
2: 玉娘。
3: 老爷。
0: 玉娘抬起头来，只见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默默含情，抿着两片薄薄猩红的嘴唇，微微上翘的嘴角露出些许调皮与天真。面对这么一位不胜娇羞的美人，高拱不免心惊荡漾，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玉娘的脸蛋不挪开。玉娘被看得不好意思，香腮上飞起了两朵红云。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

0: 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

0: 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唱着这支诙谐的曲子，玉娘像换了一个人，脸上的忧戚一扫而空，换成逗人发笑的顽皮。二八佳人学街头耍把戏那种油腔滑调，这悬殊的反差本身就很出彩，因此把高拱逗得胡子一翘一翘的大笑。小生直了，又满饮了一杯酒，说：“哎呀，这支曲子叫什么名字？”
3: 回老爷，叫《锁难知》，是一支专门讽刺宦官的曲子。
2: 高拱眼眶里闪过一丝不易捉摸的光芒。老夫听到了，你唱的曲词中提到了刘瑾、江彬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大太监，这曲子也是你干妈教的？玉娘摇了摇头：“
3: 这曲子是奴家来到京城以后才学的。”“
2: 啊，给谁学的？”“
3: 也没跟谁学，那一日在两个小尼姑的陪同下，到泡子河边看景儿，在一个小书寺里买回一个唱本，上面就有这个词儿。”“
2: 既是唱本，里头肯定有许多的词。”世宗皇帝的永陵靠近庭院，脚下蹬着龙山，正在修建的穆宗皇帝的昭陵与永陵隔谷相对，正好对着虎山。当初礼部和钦天监两家主持为穆宗选择吉壤时，也拿了几处方案，穆宗一下子又看中了现在这块地方。他说：“百年之后，与先帝父皇比邻而起，朕心大慰。”穆宗说这句话时，张居正正好侍立在侧。当时他觉得钦天监选定的几块地中，这块地方并不算太好，虽然也在龙脉之上，却回势稍差，缺乏威仪奔腾的气势。但皇上自己喜欢，他这位大臣哪敢发言有悖圣意呀？四年后再来到这座将军宫的陵寝，张居正当初的感觉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在昭陵宫地上转了一圈，听了王希烈与孔鲤两人的汇报，张居正的心中有底了。但钦天监选定的日期9月11日是穆宗子宫落土的吉日，到今天整整还有3个月，而昭陵工程基本已接近为期，最多只需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全竣工。此时夕阳西下，四围郁郁葱葱的松树在阳光的衬照下翠色得很抢眼，解暑的清风携着不远处依山而下的泉声悠悠地传来，令人

0: 心旷神怡。张居正便动了走一走的念头，于是踏上林间的石板道，朝德胜口村的方向走去。这德胜口村同康家庄是一样的，原也是山中一个不小的村庄，因修建皇陵而尽数迁出，只留下了一个地名。从一片林子中走出来，登上一处突兀的岩石，张居正看到了埋葬着世宗皇帝的永陵。由此他看到了这位笃信道教斋传的皇帝，由于一意修玄，导致大事旁落，收服严嵩专权达20余年，此赴徐阶也就忍耐了20余年，一直耐心等待搬到首府的机会。沉思中，张居正不由自主地转了个身，位于德胜口村上头的埋葬着武宗皇帝的康陵，在渐渐暗淡的夕阳中散溢出一股难以名状的孤寂。这位沉迷女色、不理朝政的风流皇帝，成天躲在豹房里寻欢作乐，要么楚管秦楼，要么放鹰逐犬，朝中大事竟让太监刘瑾一手处理。一个恶贯满盈的太监竟带兵国政10几年，社稷纲常被弄得乌烟瘴气。封疆大吏的奏折，刘瑾的门人可以随意的批答；厚颜无耻的贪吏小人，刘瑾可以随意的封官御爵。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大理司事张游，每见到刘瑾就远远地拜倒在地，膝行上前，口中连呼爷爷。刘瑾开怀一笑，对身边的随从说：哈哈哈哈，你们看看，这才是我的好儿子。不久以后就拔擢张游为吏部尚书。严嵩与刘瑾，一个首辅，一个司礼监掌印，都是前朝的巨奸大花。就因为碰上了两个糊涂皇帝，他们才敢为非作歹，糟蹋公器。太平出良吏，顺势出名臣。可是自明太祖创下大明基业，到现在也200多年了，为什么就出了这么多的贪吏奸臣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

0: 常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苏肯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2: 正在河边的小屋里拖着腮帮子沉思的米莱迪突然听到一匹马的嘶叫声，他抬起头看到了贴在窗玻璃上的阿多斯的那张苍白的脸，他哇的一声叫了起来。阿多斯明白自己被认出来了，他用膝盖和手猛撞窗户，窗子撞开了，玻璃被撞得粉碎。接着阿多斯像个复仇的幽灵似的跳进了房间。
3: 米莱迪奔过去打开门，达达尼昂站在门口，脸色比阿多斯还要苍白，还要严厉和可怕。
2: 米莱迪发出了一声叫喊，朝后退。达达尼昂以为他有办法逃走，担心他会逃脱他们的手掌，于是从腰里拔出了手枪。但是阿多斯举起了手，他说：
3: 把武器放回去，达达尼昂，这个女人理应受到审判，而不是马上把她给杀了。再耐心等一会儿，达达尼昂，你会感到满意的。进来吧，先生们。
2: 达达尼昂服从了，因为阿多斯有着天主亲自派来的审判官那样的庄严的嗓音和强有力的手势。波尔多斯、阿拉米斯、温特勋爵还有

0: 那个披着红披风的人也跟在达达尼昂的后面进来了。四个跟班守住了门和窗户。
1: 米莱迪倒在椅子上，好像要把出现在眼前的幻象赶走似的，两只手向前伸着，他看见了他的小叔子，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
0: 你们要干什么？
2: 阿多斯说道：我们嘛，我们找夏洛特·贝克森，她原先叫德·拉菲尔伯爵夫人，后来又叫温特夫人和谢菲尔的男爵夫人。
0: 哦，是我，你们找我干什么？
2: 我们要根据你的罪行来审判你，你有申辩的权利，如果你可以的话，就为自己辩解吧。达达尼昂先生，首先由您来控告。
0: 达达尼昂走向前去，他说道：
2: 在天主和世人面前，我控告这个女人毒死了昨天死去的 Constance Bonacieux。
0: 他朝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转过身去，两个火枪手同时说道：
2: 我们作证。
0: 达达尼昂继续说道：
2: 在天主和世人面前，我控告这个女人也曾经想毒死我本人，毒下在她派人从维尔鲁瓦送来的葡萄酒里，她伪造了一封信，让我相信酒是我的朋友们送来的。天主救了我，但是有一个人代替我死了，他的名字叫布里斯孟。
0: 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又说：
2: 我们作证，在天主和世人面前，我控告这个女人曾经图谋让我杀死瓦尔德男爵，因为在这里没有人可以证明我的这个控告的真实性，所以由我自己来作证。我说完了。
0: 达达尼昂和博尔多斯、阿拉米斯一起退到房间的另一边去。阿多斯说：
2: 现在轮到您了，温特勋爵先生。
0: 温特勋爵走过来，他说：
2: 在天主和世人面前，我控告这个女人唆使人杀害了白金汉公爵。啊，白金汉公爵被人杀害了？
0: 所有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温特勋爵说：
2: 哦，是的，被杀害了。根据你们写给我的那封信，我派人逮捕了这个女人，我把她交给一个忠于我的人看管，但是她腐蚀了这个人，把匕首交到他的手里，唆使他杀死了公爵。此时此刻，也许菲尔顿正在为了这个恶毒女人犯下的罪行付出他的头颅做代价。
0: 听到对这些还不为人知的罪行的揭发，在场的审判官们全都不由自主地发抖了。温特勋爵接着又说：
2: 这还不是全部，我的哥哥让你做他的继承人，他就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三个小时就死了，全身留下了青紫斑痕。我的嫂嫂，你的丈夫是怎么死的？所以杀死白金汉的凶手，杀死菲尔顿的凶手，杀死我哥哥的凶手，我要求你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我宣布，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的话，我会亲自动手的。
0: 温特勋爵说完，走过去站在达达尼昂的身边，把位子空出来让给下一个控告人。米莱迪双手捧着垂下的额头，力图理清在一阵致命的眩晕中变得乱糟糟的想法。阿多斯走上前说：
2: 现在轮到我了，轮到我了。在这个女人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我娶了她，我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娶了她，我把我的财产给了她，我把我的姓氏给了她。而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女人打过烙印，这个女人的左边肩膀上还烙有一朵百合花。
0: 米莱迪站了起来，她说：
3: 啊，我看你们绝对找不到对我做出这个卑鄙可耻的判决的法庭，我看你们绝对找不到执行这个判决的人。
2: 安静，对这一点应该由我来回答。
0: 说这话的是那个披着红披风的人，他走了过来，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米莱迪叫了起来：
3: 这个人是谁？他是谁？
1: 米莱迪吓得透不过气来，头发松开，就像活了似的，在他脸色铁青的脑袋上倒竖了起来。所有的眼睛都转向这

0: 个人，因为除了阿多斯以外，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1: 可是阿多斯也同样惊讶地望着这个人，因为他不明白这个人怎么会和这场可怕的悲剧有什么关系。陌生人迈着缓慢而又庄严的步伐走向米莱迪，走到只有一张桌子把他们俩隔开以后，他揭下了脸上的面罩。
0: 米莱迪望着这张被黑头发和黑胡须围绕着的冷冰冰毫无表情的苍白的脸，他望了一会儿，越来越感到恐惧，接着他突然站起来，一直退到墙边，同时说道：
1: 啊，不不，这是地狱里来的鬼魂，这不是他，哦，快来救我呀，啊，救救我呀。
0: 米莱迪声音嘶哑地叫喊着，同时朝墙壁转过身去，就像他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墙壁上打开一条通道似的。所有目击这个场面的人都叫了起来：
2: 啊，您到底是什么人？
1: 披红披风的人说：
2: 问这个女人吧，因为你们

0: 只剩下披红披风的人一个人留在房间的中央。
1: 啊，发发自卑，发发自卑吧，饶恕我，饶恕我呀！
0: 米莱迪一边叫喊着，一边跪了下来。陌生人等他安静下来，接着又说道：
2: 我对你们说过，他认出我来了。不错，我就是里尔城的刽子手。请听我说说过去的一段经历吧。
1: 所有的人都盯住这个人，迫不及待地等待他说下去。刽子手一字一句地说道：
2: 我们眼前的这个年轻的女人，从前是一个和她今天一样美丽的姑娘。她是汤普尔马尔本都会修道院的修女，有一个心地单纯、笃信天主的年轻教士主持这座修道院的教堂。但是这个女人开始勾引她，而且获得了成功。这个女人甚至能把一个圣人勾引上。他们两人发下的誓愿都是神圣的，不可收回的。他们的私情不可能长久地继续下去而不把这两个人毁掉。这个女人说服他同意离开当地，但是要离开当地一同逃走，逃到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可以安心生活的法国的其他地方去，就必须有钱。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钱，于是教士就偷了圣器卖掉。可是当他们准备一同离开的时候，两个人都被逮捕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勾引上监狱看守的儿子，他逃走了。年轻教士被判处戴上镣铐监禁10年，而且还打上了烙印。正如这个女人说的，我是里尔城的刽子手，我必须给犯人打烙印。而这个犯人，先生们，他却是我的弟弟。于是我就发誓，这个女人毁了他的一生，即使是他教唆他犯罪，他就不只是他的同谋犯，至少也应该分担他所受到的惩罚。我料到这个女人会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于是就找到她，把她捆绑起来，给她打上了和我打在我弟弟身上相同的烙印。在我回到里尔的第二天，我的弟弟也成功地越狱逃走了。我被指控为同谋犯，判处代替他关在狱中，直到他回来自首入狱的那一天为止。而我可怜的弟弟并不知道这次判决，他又找到了这个女人，他们一同逃到了卑里。在卑里，他当上了本堂神父，主持一个不大的本堂区，这个女人就冒充他的妹妹。本堂神父的教堂所在地的领主看到了这个冒牌的妹妹，就爱上了她，而且还爱得那么深，并且向她提出了娶她的要求。于是她离开被她毁掉的那个人，嫁给了也必然被她毁掉的那个人，变成了拉斐尔伯爵夫人。
1: 这时候所有的眼睛都转过来望着阿多斯，这才是他的真实姓名。阿多斯点了点头，表示刽子手说的都是真的。刽子手接着说下去：
2: 于是我那可怜的弟弟发疯了，绝望了，决定摆脱一种被他夺走了的荣誉和幸福，夺走了一切的生活，回到了里尔。他知道我代替他服刑的判决以后投案自首，但是当天晚上就在他的牢房的气窗上上吊死了。对那些判我徒刑的人，应该说句公道话，他们是遵守了诺言，等尸体辨认出以后，他们就立刻恢复了我的自由。以上就是我控告的罪行，以上就是他被打上烙印的原因。
1: 听完刽子手的叙述，阿多斯说：
0: 达达尼昂先生，你要求对这个女人判什么处刑？您要求对这个女人判什么刑罚？
1: 达达尼昂回答：
2: 死刑。
1: 阿多斯继续说：
0: 温特勋爵，你要求对这个女人判什么刑罚？
2: 死刑。
0: 博尔多斯先生和阿

0: 拉米斯先生，你们是审判官，你们判这个女人什么刑罚？死刑。
1: 听到这样的判决，米莱迪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叫喊，双膝跪地向审判官们挪动了几步。阿多斯伸出手去阻止他，他说，
0: 夏洛特·贝克森，拉菲尔伯爵夫人，温特勋爵夫人，你的罪行已经让尘世上的人和天上的主都感到无法容忍。如果你还会念什么祈祷经文，那就念念吧，因为你已经定罪，马上就要处。
2: 能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温特勋爵、达达尼昂、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跟在他的后面出来，跟巴尔们跟在主人的身后。剩下那间空空的房间，窗户玻璃碎了，门打开着，冒烟的灯凄凄凉凉的在桌上点着。
0: 将近午夜十二点，弯弯的下弦月被暴风雨留下的最后残迹染成了血红色，从阿尔芒迪埃尔这个小村子的背后升起。在暗淡的月光下，村里的房屋的黑乎乎的轮廓被勾勒出来，里斯河在前面流淌着，看上去河里流淌的像是融化了的溪。河对岸可以看到一片黑乎乎的树木清晰地在暴风雨的天空显现出来，天空中布满了大块的古铜色的云彩，使得这半夜时分好像出现了一种暮色。
1: 不时有一道宽阔的闪电照亮了整个天边，在那片黑乎乎的树木上空弯弯曲曲地延伸过来，像一把吓人的土耳其弯形大刀，把天空和河水切成两部分。空气闷热，没有一丝风，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整个大自然。刚下过雨，地面很潮很滑，恢复了生机的青草更加使劲地散发着香气。两个跟班，一人抓住米莱迪的一条胳膊，拉着他朝前走，刽子手走在后面，温特勋爵、达达尼昂、阿多斯他们走在刽子手的后面，普朗谢和巴赞走在最后面。
0: 两个跟班带着米莱迪朝河边走去，米莱迪的嘴默不作声，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用好的无法形容的口才在说话，轮流的向他望着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哀求。因为他走在前面，和其他人相隔几步，所以他对两个跟班说道，
3: 如果你们保护我逃走，我给你们每个人1000 pistoles。如果你们把我交给你们的主人，在附近就有一些替我报仇的人，他们会让你们为我的死付出昂贵的代价。
0: 格里莫犹豫不决，莫斯格栋则浑身直打哆嗦。阿多斯听见米莱迪的说话声，急忙走上前，温特勋爵也跟了过去。阿多斯说道，
4: 把这两个跟班换掉，他跟他们说过话，他们不再可靠了。
1: 普朗谢和巴赞被叫来代替格里莫和莫斯格栋。
0: 到了河边，刽子手走到米莱迪跟前，把他的手脚捆了起来。这时候米莱迪打破沉默叫了起来，
3: 啊，你们是懦夫，你们是卑鄙可耻的杀人犯，你们十个人杀害一个女人，哦，当心吧，如果我不能得救，会有人替我报仇的。
0: 阿多斯冷酷地说道，
4: 你不是一个女人，你不属于人类，你是从地狱里逃出来的恶魔，我们现在就要把你送回去了。
3: 哦，道德高尚的先生，请你们当心，谁要是敢碰我头上的一根头发，谁也就是一个杀人犯。
4: 刽子手可以杀人，而不因此成为一个杀人犯，夫人。
1: 披红披风的人一边说着，一边拍拍他的那把阔剑。
4: 这是最后。

0: 候的审判官，那就是这么回事。
1: 当刽子手一边说着这番话，一边捆米莱迪的时候，米莱迪发出了两三声尖利的叫喊。他喊道：
2: 哦，不过如果我有罪，如果我犯了你们控告我犯的罪行，那就把我送到一个法庭上去吧。你们不是法官，你们没有权利定我的罪。
0: 温特勋爵说道：我曾经向你提出过泰伯恩，你为什么不愿意去？
2: 因为我不愿意死，因为我还太年轻，我不该死。
0: 可是你在贝蒂娜毒死的那个女人比你还要年轻，夫人。
1: 啊，什么？您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嘛，我是德罗什福尔骑士，李塞柳红衣主教先生的侍从，我奉命押您回去见大人。
1: 这时候阿多斯走上前说：
0: 骑士先生，我们正式回红衣主教大人那儿去，当然您可以得到达达尼昂先生的保证，他会直接去拉罗什尔。
1: 罗什福尔说：
0: 那么我应该把他交给卫士的手里，由他们押往营地。罗什福尔先生，我们以贵族的名誉向您保证，由我们来尽这个责任，不过我们也要以贵族的荣誉向您保证，我们绝不会让达达尼昂先生离开我们。
1: 罗什福尔骑士朝后面看了一眼，看见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站在他和殿门的中间，他明白自己完全处于这四个人的摆布之下。他说：
0: 既然如此，先生们，如果达达尼昂先生愿意把剑交给我，而且愿意和你们一同做出保证的话，我可以接受你们的把达达尼昂先生送往红衣主教的营地的诺言。
1: 好的，先生，您得到我的保证了。诺，这是我的剑。
0: 啊，好的，这对我来说只有更好，因为我需要继续我的旅行。
1: 听了这话，阿多斯冷冷地说：
0: 啊，如果是去找米莱迪，那就不必了，因为你不可能找到他了。他出什么事了吗？还是回您的营地去吧，您会知道的。
1: 罗什福尔思索了片刻，因为到虚日尔只有一天的路程，而红衣主教又要到虚日尔来迎接国王，所以他决定采纳阿多斯的意见，跟他们一起回去。况且回去对他来说还有一个好处，他可以亲自监视他的犯人。于是大家重新上路。
3: 第二天下午3点到达虚日尔，红衣主教已经在那儿等候路易十三。这位首相和国王十分亲热地相互问候，相互庆贺，由于天赐良机使法国摆脱了那个煽动全欧洲反对他的死敌。在这以后，红衣主教得到罗什福尔的报告，说达达尼昂已经抓到，急于要见到他，于是向国王告辞，并且邀请国王第二天去看看已经竣工的海堤工程。
1: 红衣主教当天晚上回到自己的营地时，看到没有佩剑的达达尼昂和三个武装的火枪手站立在他住的那所房屋的门前。这一次他这边人多势众，所以他神色严厉地望着他们，用目光和手势示意达达尼昂跟着他。达达尼昂服从了。阿多斯在后面用高到让红衣主教能够听见的声音说：
0: 达达尼昂，我们会等着你的。
1: 红衣主教皱紧眉头，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他的路，没有说一句话。达达尼昂跟在红衣主教后面进去，达达尼昂进去以后，门就被人守住了。红衣主教做了个手势，其他人都退了出去。
4: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

0: 戴达尼昂单独留下来面对着红衣主教，这是他第二次和黎塞留见面，他后来承认他当时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了。红衣主教一直站着靠在壁炉上，在他和戴达尼昂之间隔着一张桌子。红衣主教说道，先生，你是根据我的命令被逮捕的。
1: 哦，有人对我这么说过了，大人。
0: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大人。因为唯一的一件我可能会因为他而被逮捕的事情，大人还不知道。
0: 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如果大人愿意先告诉我别人指控我犯了什么罪，我就会把我做过的事情说给您听。
0: 别人指控您犯下的那些……
1: 年轻的火枪手泰然自若，他做好了英勇的死去的准备。
0: 李塞柳还在思索，那张圣书在他的双手里卷拢又展开，展开又卷拢，最后他抬起头，用他那鹰隼般的目光注视着戴达尼昂的相貌忠实、坦率、聪颖的脸。从这张流着眼泪残痕的脸上看出他一个月来忍受的所有的痛苦，第三次或者是第四次想到这个21岁的年轻人有着多么远大的前程，他的经历、他的胆量和他的智慧能给一个英明的主人提供多么大的帮助。
1: 另一方面，米莱迪的罪行、能力和恶魔一般的才华不止一次地使红衣主教感到害怕。想到他永远摆脱了这个危险的同谋者，他的心里好像感到了一种秘而不宣的快乐。他把达达尼昂如此宽宏大量地交还给他的那张证书慢慢地撕碎。达达尼昂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完了。接着他对红衣主教深深的鞠躬，如同说，天主啊，愿你的旨意得到实现。
0: 红衣主教走到桌边，没有坐下，在一张已经有2/3写满字的羊皮纸上写了几行字，然后盖上他的印章。达达尼昂想，
1: 这是我的死刑判决书，他免掉了我去忍受80地狱里的烦闷无聊和审判过程的拖延之苦。啊，这又是他那方面的盛情好意。
0: 红衣主教对年轻人说道，先生，拿着吧，我从您这儿拿了一份空白的全权证书，现在我还给您另外一份，这份证书上姓名是空着的，您自己去填吧。
1: 达达尼昂犹豫不决地接过这张羊皮纸，朝上面看过去，原来是火枪队副队长的委任状。达达尼昂跪倒在红衣主教的脚下，他说，
2: 哦，大人，我的生命属于您，从今以后听凭您支配，但是您赐给我的这个恩典我不配得到，我有3个朋友，他们比我更配得上，更应该得到。
0: 哦，你是个正直的孩子，达达尼昂。
1: 红衣主教因为自己制服了生性倔强的达达尼昂感到非常的高兴，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打断他的话说，
0: 这份委任状嘛，你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不过你应该记住，尽管姓名一向空着，可是我是给您的。
2: 哦，我永远不会忘记，请您放心。
0: 那好吧，罗什福尔，进来吧。罗什福尔，这一位是达达尼昂先生，我已经接纳他为我的朋友之一了，因此你们要相互拥抱。如果你们想保住你们的脑袋，那就放老实点儿。
1: 罗什福尔和达达尼昂相互拥抱，仅仅互相用唇尖碰了碰对方的脸颊。不过红衣主教在那儿，他用警觉的目光在观察他们。两个人同时从房间里走出来，罗什福尔对达达尼昂说，
0: 先生，我们后会有期，对不对？
1: 啊，随您什么时候。
0: 啊，会有机会的。
1: 两个人相互笑笑，握握手，走到门外。一直等在门外的阿多斯走上来说，
3: 哦，

0: 达达尼亚，你终于出来了，我们已经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1: 哦，我来了，朋友们，不仅仅是自由了，而且还得到了恩典。
0: 哦，讲给我们听吗？
1: 今天晚上就讲。
0: 果然，就在当天晚上，达达尼亚来到了阿多斯的住处，看见阿多斯正在喝光他那瓶西班牙葡萄酒。达达尼亚把红衣主教和自己之间发生的事讲给阿多斯听，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了委任状，说道：
1: 拿着，我亲爱的阿多斯，他理应属于您。
0: 哦，朋友，对阿多斯来说这太多了，对拉斐尔伯爵来说这又太少了。留着这份委任状吧，它是属于您的。哦，我的天主，你是花了相当高的代价才换来的。
2: 达达尼昂走出阿多斯的房间，又走进了博尔多斯的房间。他看见博尔多斯身穿一件绣满了华丽的花纹的非常漂亮的上衣，在照镜子。博尔多斯说道：
0: 是您啊，亲爱的朋友。你觉得这件衣服我穿着合身吗？
1: 哦，再合身没有了。不过我向您来提供一件更合身的衣服。
0: 啊，什么衣服？
1: 火枪队副队长的衣服。
0: 达达尼昂把他和红衣主教见面的情况讲给博尔多斯听，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了委任状，说道：
1: 拿着，我亲爱的，把您自己的名字写上，做一个待我好的长官。
0: 博尔多斯看了看委任状，然后还给了达达尼昂。这使得达达尼昂大吃一惊。博尔多斯说道：是的，这会使我感到受宠若惊的，但是我不可能长时间地享受这个恩典。在我们远征贝蒂娜的时候，我的公爵夫人的丈夫死了，所以我亲爱的，那位死者的银箱在向我招手呢，我要娶这位寡妇。瞧，我现在正在试穿结婚礼服。留着这份副队长的委任状吧，我亲爱的，你留着吧。
2: 年轻人又走进了阿拉米斯的房间，他看见阿拉米斯跪在跪凳上，额头抚在打开的日课经上。他把他和红衣主教见面的情况讲给阿拉米斯听，第三次从口袋里掏出委任状，说：
1: 哦，您，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明灯，我们暗中的保护人，接受这份委任状吧。就您的智慧和您的总是会得到好结果的建议来说，您比任何人更配得到它。
0: 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最近的这些惊险的遭遇使得我对人生和军职完全感到了厌恶。这一次我已下定决心，在围城结束以后我要进入教会了。还是留着委任状吧，达达尼昂，军人的职业对您合适，您会成为一个勇敢的富有冒险精神的队长的。
2: 达达尼昂的眼睛里既充满了感激的泪水，又充满了快乐的光芒。他又回来找阿多斯，看到阿多斯还坐在桌边，在灯光下凝视着最后一杯葡萄酒。他说：
1: 哦，阿多斯，您看，他们也都拒绝我。
0: 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说，没有人比您更配得到他了。
2: 阿多斯拿起了一支羽毛笔，在委任状上填好达达尼昂的名字以后交还给达达尼昂。年轻人说：
1: 哦，这么说我以后不再有朋友了。哎，我什么也没有了，除掉一些心酸的回忆。
0: 哦，达达尼昂，我的朋友，你年轻，你的心酸的回忆还是有时间变成甜蜜的回忆的。
2: 拉洛舍尔失去英国舰队和白金汉所许诺的军队的支援，在遭到围攻一年以后投降了。1628年10月28日签订了投降条约。同年12月23日，国王进入巴黎，他受到热烈的欢呼，就像他战胜的是敌人而不是法国人。他是从巴黎郊区圣雅各区一座青枝绿叶搭成的拱门下进城的。
0: 达达尼昂得到了他的军阶，博尔多斯退了役，在
3: 文艺的力量。
4: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

0: 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5: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4: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5: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4: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5: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发光，趁你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Hello， 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号子回来了 ，FM 九十一点四 ，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台的电波当中，大蓝鲸客户端小罗号微信视频号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上面的好多好多的朋友们，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5月29号，星期五到周末，我们有音视频同步直播。今天是农历的4月13喽，马上要迎来周末。天气好像还很不错，愿大家周末快乐安好。昨天白天呢